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趣味书籍钱林江在调研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工作时强调，坚持实战实用实效导向，筑牢高水平安全坚实底座。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工作时强调，加快推动专业市场提能升级、提质增效，为上虞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我区2026年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启动。
0: 我区召开区领导研究领办督办人大建议工作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2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来到区综治中心实地调研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论述，紧扣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将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坚持实战实用实效，重塑区镇村三级综治中心矩阵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在区综治中心大厅，钱林江边走边看，详细了解中心体系建设和运行情况，实地查看各服务窗口、人民调解室、诉讼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域，并与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希望大家树牢为民服务宗旨，不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有更强的获得感、满意度。在随后的座谈中，钱林江听取我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情况汇报，对中心前期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社会治理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干部干事创业环境，事关上虞城市竞争力美誉度，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重要支撑。全区上下要切实增强荣誉感和使命感，创新基层治理，守牢平安底线，赋能发展大局，将社会治理工作转化为护航发展的实际成效。钱林江强调，要持续加强高水平安全和高效能治理，坚持长期主义的价值追求，将工作落脚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防范化解风险上，以确定性的工作应对风险挑战的不确定性。要持续加强区镇村三级综治中心矩阵体系建设，区级中心要强化功能重塑与实战实效，最大限度整合资源，加强业务指导，推动重心下移，将矛盾纠纷尽可能化解在镇村两级。镇村要充分发挥一线作用，通过民情日记、敲门行动等方式当好吹哨人，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治理，切实为民排忧解难。要持续加强源头治理，从决策源头、行政规范、家庭学校、社会

0: 治理等多维度发力，全量纳管、全量推进，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创稳转变，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持续加强体系机制和队伍能力建设，坚持在实战中复盘、在复盘中提升，通过常态化演练、节点调度、问题倒查等方式，找准短板、弱项与堵点，不断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切实提升基层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水平。 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7月22号下午，居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快推动专业市场提能升级、提质增效，为上虞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曲领导陈建波参加。
2: 位于百官街道的大通农批市场，近年来紧扣全省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契机，围绕打造一站式婚庆家生活馆的目标，全力推动传统业态提档升级。钱林江走进市场，先后来到三楼宴会厅。 二楼 B 区调改现场及一楼外场改造区域，通过实地查看展板、听取汇报、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市场整体转型规划及推进情况。钱林江在调研中强调，大通农批市场是上虞商贸流通体系的重要支撑，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是顺应消费升级的必然要求。 也是彰显国企担当的重要体现，要聚焦场景丰富化，建强产业生态链，积极招引专业化运营团队，将结婚登记、婚纱摄影、迎婚纪念等多元需求串联起来，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闭环，吸引更多新消费领域群体。 要深化政企协同与跨界合作，强化人工智能应用与线上线下融合，打造整洁便捷的社区商业新场景，探索引入更多新潮业态。要强化规划统筹与大局意识，既要算好经济账，在优势领域精准发力，也要算好社会账，围绕婚育、敬老、爱小等民生关切，营造充满仪式感与正能量的社会氛围，以优质服务提振消费信心。 弘扬社会美德，要紧盯时间节点，高标准推进改造提升工程，统筹市场转型与城市发展、民生改善，努力将大通农批市场打造成为全省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样板。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昨天上午，上财之地，于建青春2016年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开营仪式在青春之家顺利举行，区相关领导及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师生代表参加仪式。
2: 仪式上，区领导对前来参与暑期实习实践的青年学子表示欢迎。他表示，上虞是一座底蕴深厚的人文之城，产业兴旺的实力之城，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精致大气的品质之城。制造业产业支撑强，龙头企业众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立足发展优势，上虞始终将青年置于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自2024年起，大力推进创客城市建设，敞开怀抱，礼遇青年人才。此次活动以“上财之地，于建青春”为主题，将有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的近350名学子齐聚上虞，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实习实践之旅。 他希望全体青年学子在实践中勇于跳出舒适圈，磨砺成长，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实践，在实干中锤炼本领。据了解，我区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已连续开展5年。2022年率先联合浙江大学开展百名博士上虞行。 2023年成功打造于建青春特色品牌，与浙大、复旦等8所高校搭建常态化实习实践合作渠道。去年以来，活动持续扩容，吸纳北大、清华、南大、中科大、辽宁大学等知名高校学子参与，整合形成名校硕博上虞行、家宴归巢、浙大黄土地计划、浙大思政实践平台、清华未央书院5大实践载体。 活动规模持续扩容，合作层次不断提升，校地双向赋能的成果愈发丰硕。开营仪式上，首次推出5年实习实践纪录短片《青鸟衔书》，用镜头记录历届青。

0: 年学子在上虞的奋斗足迹与成长故事，通过往届学子的分享，让新一届实践学子沉浸式感受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共同成长的历程。同时，现场还创新推出“我为上虞献一计”街榜挂帅课题实践活动，组建了两支核心实践队伍，并聘任名校硕博上虞行组长、浙大思政平台组长为实践团组长。 此外，我区为各位学子精心准备了专属礼遇包，区人社局、团区委精心打造每周一期青春故乡行特色线路，带领学子走出方寸课堂，实地体察发展实景，感受产城人文融合发展新格局。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日前，我区召开区领导研究领办督办、人大建议工作会议，重点围绕关于进一步加强上虞联永合作的建议进行深入研讨与督办推进，以人大监督之力助推融永战略提速增效。
2: 会上，区发改局就建议内容及前期推进情况作汇报，区经信局、区交通运输局结合各自职能做了补充汇报。 随后，与会人大代表及议政会成员围绕建议办理情况及联永发展，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建言献策。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区科技局、区人力社保局、区投诉中心、区生态环境分局等相关部门现场回应，围绕产业创新协同、政策要素保障等进行了务实高效的交流互动。 会议指出，各位代表及参会人员立足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主动接轨宁波都市圈，紧扣区域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为深化上虞宁波联动合作提出了利益高远、极具前瞻性的优质建议。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沟通协同，确保各项任务从纸面落到地面。 要精准把控推进时序，推动合作项目快落地、快实施、早见效。要坚持主动靠前、双向奔赴，变单向发力为双向联动，聚焦重点产业与关键领域，深化精准对接，合力打造跨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联动示范样板。 会议要求，军区上下要常态化走出去对标先进，将代表建议和群众呼声转化为今明两年的作战图与实景图。会议重申，规划图纸与方案文件仅是开端，实质性开工与建成投用才是检验工作的唯一标准，必须以实干实绩交出融永高分答卷。据媒体记者申江玉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1: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炎热天气，户外地表温度节节攀升。 在这样常人避之不及的高温环境中，我区各消防救援站的训练场上却热度不减，战鼓不息。身着厚重装备的消防救援人员顶烈日、战高温、练本领，以严标准、高强度的实战化训练锤炼过硬作风，用坚守与担当筑牢辖区夏日安全防线。
2: 在消防救援站的训练场内，记者看到，消防救援人员身着全套厚重隔热作战服，开展水带铺设、水枪协同、纵深灭火、拉梯、攀爬等实战科目训练，整套装备重达60多斤，密闭衣具内闷热难耐，一整套训练结束后，大家的制服全部被汗水浸透。 除了实战训练，日常的体能训练也不能松懈，一个个奔跑匍匐的身影在消防大队内随处可见。
4: 很热，基本上训练完了之后，里面全是汗，跟救完火一样的，就里面湿透了的，跟洗过澡一样。
2: 夏季是火灾、高空被困、群众中暑、马蜂扰民等各类警情的高发期。为全力应对夏日复杂救援形势，上虞消防全面开启夏汛攻坚模式，科学推进错。

0: 峰训练机制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坚持每日实战训练时长超6小时，严格遵守有警出警、无警练兵的原则，24小时全天候保持应急战备状态。除常态化实战训练外，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全天候驻勤待命，随时奔赴抢险救援一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人民服务，坚守自己的岗位啊，自己练硬了，才能够，更好的出战。
0: 针对夏日高温作业特点，上虞消防细化落实高温防护举措，在每一辆执勤消防车均配齐足藿香正气水、人丹等各类防暑降温药品，全程为一线执勤训练兜底保障。 同时，大队与120急救体系建立联动机制，筑牢应急救护防线。在这个盛夏，上虞消防全体指战员不惧酷暑、不畏艰辛，以严苛训练打磨救援利刃，以24小时坚守、扛起责任使命。一身火焰蓝穿梭在城市街巷、抢险一线，直面高温考验，用汗水诠释担当，用实干守护平安，成为炎炎夏日里最温暖、最安心的安全底色。
2: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鹤勤小学50名少先队员在星梦义工社的组织下，走进半山社区小歌驿站和老年食堂，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活动，用稚嫩的双手传递温暖，向城市一线劳动者致敬。 在半山社区小歌驿站，大家有序分工，为爱心冰柜添置棒冰和矿泉水，为外卖小哥、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一瓶瓶饮用水，一根根棒冰，承载着少年最纯粹的善意，向坚守城市一线的劳动者致以质朴敬意。
0: 中午饭点，孩子们走进半山社区老年食堂，老人们正围坐用餐，小志愿者们端着一盘盘清甜的西瓜，轻轻送到爷爷奶奶面前，主动帮忙端菜递饭，陪长辈唠家常，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食堂。与此同时，义工志愿者和小小宣传员还现场开展反诈防骗、预防家暴科普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提醒老年人提高防范意识，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与晚年生活。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入伏后，高温天气持续，城区蝉鸣四起。野生知了数量明显增多。近日，在城区一处居民小区绿化区域，记者看到一名青年男子头戴遮阳帽，手持长杆，网袋里已经捕获了不少知了成虫。经交谈了解，该男子近期刚从老家来渝务工，听说市面上私下收购知了的途径，便自制工具捕蝉。看似寻常的捕蝉行为，实则暗藏生态隐患与食品安全风险。 知了是自然生态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鸟类的天然食源。随意大量捕捉野生知了会破坏小区微型生态平衡，间接加剧绿化苗木虫害失衡问题，不利于城市园林绿化长效养护。同时，野生知了存在极大食用安全隐患，野生知了极易附着残留园林养护用的农药。 此外，知了属于异种高蛋白食材，极易引发人体过敏反应，严重时可危及健康。面对记者的那市民，切勿捕捉、收购食用野生知了，共同守护美丽宜居的城市生态底色与群众饮食安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笔墨寄情怀，文化传精神。近日，传承红色根脉，赓续航天精神，航天精神书法展文化共建活动在盖北镇镇东村举行。来自上海的军旅书法家、书画名家齐聚红色示范村，以笔墨为媒，深挖红色底蕴，共话精神传承。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惠民活动在乡村火热开展。 座谈会上，盖北镇和镇东村相关负责人向上海来访的书画家一行详细介绍了上虞及盖北镇厚重的革命历史与红色根脉，同时围绕上虞孝的文化、青瓷文化、春晖文化、东山文化四大文化名片展开分享，展现上虞深厚的人文积淀。 沪渝两地嘉宾围绕红色文化传承、文艺赋能、乡村振兴、跨区域文化合作等内容深入交流探讨，畅谈航天精神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共通点，让红色文化时代精神扎根基层，浸润群众生活。座谈交流后，书画家们铺纸研墨，挥。

0: 好泼墨，笔锋或遒劲有力，或舒展洒脱，围绕红色文化航天精神主题即兴创作，一幅幅书法作品跃然纸上。大家为红色阵地题写主题标识，同时为现场基层党员、村民代表定制创作红色主题书法作品，将红色故事、奋斗精神凝于笔墨之间，把饱含力量与祝福的书画作品送到群众手中。据悉，本次专场活动是航天精神书法展上虞文化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活动立足上虞本土红色根脉资源，联动上海优质文化力量，把书法创作延伸至乡镇基层，让红色文化航天精神可感可触，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激活了乡村红色文化资源，推动沪渝两地文化交流走深走实，为长三角跨区域文化联动探索实践样本。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0: 来了来了。
1: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0: 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你还是先汇钱吧。
3: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全链条赋能国产创新药落地，辉石药业助力首药全球首创肺癌靶向药获批上市。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助标杆，生耕实业稳发展。竹海藏碧水，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引客来。浙江辉石药业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国家第六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建由省级企业研究院与数字化车间，质量管理体系符合全球多区域药监标准。 近日，由首药控股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康特替尼颗粒正式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浙江辉石作为核心 CDMO 合作伙伴，承担了该药物原料药定制生产及全链条 CMC 服务，为新药。

0: 在浙江省的首发标杆工厂，浙江奥瑞金不仅筑牢了华东区域金属包装产品的供应链保障体系，更为集团全国产业布局、工厂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成熟可复制的范例。企业深耕金属包装主业，不断提质增效、创新升级，以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生产模式，持续助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入夏以来，位于长塘镇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人气持续攀升。作为哈哈计划文旅品牌在我区布局的第三个项目，该园区依托长塘原生态山水资源，打造森林疗愈业态。此前，该品牌已先后在皂里湖、白马湖景区落地水上运动与湖畔休闲项目，形成3D差异化发展的文旅布局。
0: 走进翠翠森林，连片竹海顺着山势铺展绵延，满目翠绿扑面而来，仿佛踏入一处与世隔绝的森林秘境。脚下是平缓的木质栈道，身旁翠竹摇曳生姿，不远处靠西澳水库碧水如镜，竹影倒映其间，山水相映成趣。凭借清幽的生态环境与上虞小九寨的口碑，这里已成为不少市民盛夏避暑亲近自然的首选地。森林咖啡屋内，不少游客驻足窗前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竹海碧波的景致，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漫步林间步道，在浅滩处溪水纳凉，尽享山林间的清凉惬意。
2: 我是从绍兴越城区过来的，我是在抖音上看的，就是评价什么的都挺好的，然后就刚好小孩子放暑假过来带他玩一下，然后这边也可以玩水。
3: 我感觉这儿的风景挺漂亮的，挺凉快的，比城市那边凉快多，很适合夏天玩。
0: 据了解，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围绕五感疗愈核心主题，规划设置了林间体验、水上休闲、配套服务三大功能区块。林间体验区以五感疗愈步道为主线，串联起观竹、听溪、触叶、闻香、静心五大打卡节点，游客可沿着栈道缓步穿行，在沉浸式行走中感受自然生机。水上休闲区则依托水库资源，推出玻璃船、竹筏泛舟等体验项目，游客可泛舟湖面，从水上视角欣赏万亩竹海风光。此外，园区还配套森林咖啡屋、休息观景台等服务空间，推出集装打卡兑换免票、门票公益捐赠等特色活动，在丰富游玩体验的同时，也传递生态保护理念。作为哈哈计划在上虞的第三个文旅项目，翠翠森林紧扣盛夏休闲消费需求，以森林疗愈、轻度假为差异化定位，填补了渝南山区森林休闲业态的空白。该项目的运营不仅盘活了长塘镇闲置山水资源，也进一步完善了上虞短途休闲旅游产品矩阵，为区内外游客提供了又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高品质出游选择。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进入三伏天，高温酷暑天气如约而至。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定点作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干攻坚景象。日前，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正式公布第七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区陈立、王绵芬、丁贤辉、周统建、钟文江等五位传承人成功入选，涵盖传统音乐、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技艺三大门类。暑假来临，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深耕本土文脉传承，近日2026李直街暑期社会实践计划在道台书院正式启动。首期研学活动以寻访道台书院、溯源上虞文脉为主题，带领青少年沉浸式品读乡贤文化，体验传统手工技艺，在行走实践中读懂上虞本土文化。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啊，万主任的话，醍醐灌顶。傅某受教了。您客气。
1: 棉粮等物资由于两白战争时期政府储备充足，没有投机商在赶囤积。
0: 蔬菜禽肉这块呢，农村生产稳定了之后，价格也在逐渐回落。
2: 说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在回落，那其他商品呢？
0: 目前呢？ 价格依然居高不下的，主要是国营贸易公司我销售的产品，比如说五金器材、需要、汽油、电料等等。重庆本地的国营企业生产不多，主要靠外地引入，所以啊，要想短时间内平，
1: 那本地的私营企业呢？
3: 本地的私营企业认为这几种商品
1: 不是要有付出。

0: 让妈妈坐下来，让妈妈坐下来。好吃啊！来，哎呀，我们来装箱啊。好。看这里啊，一、二、三，笑一个。
1: 好了，哎，小翠，给孩子多拍两张吧。
0: 那舒淇，你和周凌云同志一起吧。不用，给娃娃们照。是，给孩子们照。来，干嘛？哎，坐上来，坐上来，坐上来。哎，坐好，坐好。
1: 来，看这里。
0: 干嘛？干嘛？
1: 坐好。
0: 二，
1: 坐好。
0: 三。 看这里，笑一个，好，
1: 可以吧？
0: 可以。
1: 好，走吧，去吃西瓜。

0: 哎，大师说，小二舅，路易斯老师啊。好好好好好好。哎，
1: 我昨天挑东西，然后那个石头人屋里头，哎呦，我跟你们说嘛，好豪华哟，把你们到处夸哟。
0: 哦，那地方我去过，那是杨芬的公园，他们的鱼噻。
1: 哦，对，哦，你原来都去过了嗦。那地方我哪个能去嘛？那是前市长的公园哦。人家说我们那些地方就进去，人家糟蹋了嘛。那他要是我们可以进去打耳光，
2: 那都可以喽。
1: 对对对对。
2: 但啥子网嘛？
1: 到我说，哎，那地方跟新政府办公真的是芝麻掉进深眼里头，火噻。
3: 那么大个重庆市。 连个公园都没得，你们居然把那么大一片非常适合人民游玩的场所给占了！你们的群众观念哪里去了？这是脱离群众、忽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缺少群众观念的官僚主义。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办？ 我建议把市委市政府搬出去，把王园、鱼舍还给人民，辟作公园。同志们，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人民只吃饱肚皮是不够的。 文化生活、娱乐活动也要跟上，所以说，市委市政府。

0: 要想办法给人民群众打上文化押记才对。现在要想马上找到能容纳下大机关交通又方便的地方，恐怕难度很大。
1: 罗家湾怎么样了？应该布置的差不多了吧？是的，可以先把宿舍搬过去，怎么样？
2: 现在机关用房紧张，只能分步骤搬迁了。
1: 我尽快安排。

0: 照片洗出来了。哦，你看，你看，胖胖小的，这么多年，我们全家难得有一张合照哦。是啊。
1: 谢谢你。46年的中秋节，政委给我们开了一个不握手会议。政委说，陇海战役打得好，还解放了砀山。 但是，打了2个胜仗，就可以沾沾自喜，心满意足了吗？群众纪律怎么样？官兵、军民的团结搞得好不好？政委的习惯就是啊，高兴要褒奖就拉拉手，不握手，那就是要批评了。政委当时一再强调。 不能违反群众纪律，违反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要想取得胜利，那是不可能的。
2: 市政府一开始在鼠楼办公，随着机构部门的逐渐完善，人越来越多，机关办公和住宿，实在是难以兼顾，不得已才向渝省搬迁的。
3: 虽然搬迁有具体困难。
4: 可以租屋搬迁吗？目前，宿舍搬到珞珈湾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下一步就是找一个地方完成办公地点的搬迁。
5: 这是初步的建设规划方案，王园准备扩建成公园，原有的办公房屋改建成西南博物院，渝舍。
6: 准备扩建成西南地区第一座大型少年宫。这份报告就放在我这里。来。
7: 努力，努力，努力。
8: 市长，你是不是觉得我把陈锡联他们批评的太凶了？
6: 陈锡联他们这几个人哦，都是打过硬仗的，批评是应该的。
9: 哦，这个市委市政府啊，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6: 我也相信这一点，市长，你的腿是不是又痛了？
9: 年纪大了，到了这个季节，它都是要复发。
6: 市长，你这全身上下的毛病都是功勋状哦。
9: 照你这个说法，我这个身上还可以多打几个洞洞喽。

0: 哎，莫乱说，我是开玩笑的。哎，
1: 政委，还记得不？这个拐棍儿，
2: 你送的哦。
0: 当然记得，高山铺战役，你用它登上了习水县的三角山顶，查看地形，选择战场。高山铺战役啊，是我们挺进大别山首次重大胜利。意义非凡喽。
3: 对头，意义非凡，意义非凡嘛。
0: 师长，我咋觉得你有啥子心事哦？
3: 我有啥子心事？就是年纪大了，喜欢想过去的事情。
0: 哦，
3: 这几天呢，常常想起那个38年你刚到129师做政委的时候那个样子，一晃，我们一起10多年了。
0: 是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没有分开过。跟师长共事，我在心里啊，踏实得很。
3: 哎，你莫谦虚了，我晓得。如果说有一天我要离开西南，你一个人在这儿搞，一样可以把这里搞得让毛主席和党中央都放心了。
0: 我开玩笑，刘邓刘邓嘛，别人都说刘邓之间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哎，栏杆分开嘛。
3: 政委啊，嘿，
4: 哦，
3: 我看你倒是有点啥心思嘛。啥子心思啊？
0: 怎么啥子事情都瞒不过师长哦？
1: 是不是那个办教育、搞子弟学校的事情？
0: 对头，
3: 不至于哦。
0: 你说啷个办嘛？
3: 你问我啊？
4: 哦，
3: 回屋头去问卓林同志，人家是做过校长的人哦，读书读了比你多。
0: 是的哦，我啷个没想到哦。

0: 说吧，什么事儿？
1: 人民消修的事情，因为场地问题啊，要延后，可能要耽误娃娃们开学了。
0: 自从听说市政府搬迁的事情啊，我跟荣华同志就开始到处找新校址了。那个地方够大，只要师资能跟上，还可以多招生，解决更多娃娃们的上学问题。
1: 真没想到哦！
0: 真没想到，我们革命家属还是有点能力的。
2: 邓书记，卓林同志，
0: 林秀同志来了，那你们谈。
3: 好。
2: 这是重庆农村开展减租退押反霸运动的情况报告。
1: 怎么了？还在想政府搬家的事情？搬是一定要搬的，但具体怎么搬、什么时间搬，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任何事情也不能违背客观条件嘛。哦，
2: 不是搬家的事儿，是土改工作队啊，在重庆西郊石桥破六店子村宣传的时候遇到些困难。这个事儿跟刘伯承司令员有些关系。嗯，

0: 这个事情
1: 让工作组不要操之过急，先暂缓。
2: 这个事情
1: 请司令员亲自处理。
3: 是。

0: 看来这次我们土改的工作是相当突出啊，已经改到自己屋头了嘛。看来你当初提出这个在西南地区要搞个第二次淮海战役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陆店子村的工作已经暂时停下来了，师长，你说咋个办嘛？
1: 咋个办？你说咋个办？咋个办？你们屋头的田是分了的。我跟你说，这一次他们不报告上来，这事是二亩田了，我早都忘记了。是当起义初期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我们三田，老子老是忘了。晓得不晓得？<笑>看来呀，家里边。
2: 都是老三，三峪关田地哦。
3: 这样子一来，他们当地主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笑>没啥子好说的，分，一定要分。只有这样子，西南那个第二次淮海战役才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
4: 好，
5: 藏军啊，有7个团，
6: 主要是沿着。
5: 金沙江一带布防，他们是想依仗着金沙江之险来阻击我军。再加上一些地方的民团，据我们侦查呀，兵力不足万人。
3: 7国团，他再加上7国团，也都不够我们吃的哦。
7: 只是我们的目标，都是通过军事压力促成和平谈判嘛。
3: 和谈是目标，但是呢，要做好打的准备嘛。
5: 我已经下令，让18军各个部队严密行动，迅速前进。
8: 师长，何老总，新的情况？隔一带火伏，这藏毒于海。
5: 据寇卡情报证实，是燕国特务下的毒手。我们的中央政府对于隔一带火伏促成和平谈判寄予了厚望啊。
3: 没想到，我们的老朋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9: 鉴于噶夏政府跟昌都总管拉鲁受美英势力的影响，名门，
3: 我建议啊，向中央军委提出申请，发动昌都战役，以战促谈，以示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
10: 丁高掌柜，前沿部队立即过江，进入攻击位置，等候命令，准备随时向藏督发起进攻。
11: 彩云是红军的旗帜，高山是红军的臂膀。红军啊，你给我留下了金石玉言，藏族人民永远在你的指引下成长。这首诗体现了哥达霍夫。 和我们共产党人结下的深厚友谊，表达了活佛与我们合作的信心和决心。他是为西藏和平解放、为真理献出的生命。
10: 是啊，14年前，昌中突主，我去白丽寺看望哥达霍夫，一夜畅谈。霍夫跟我说，懂得了什么叫革命。 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从而更加坚定相信共产党，永远跟着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我跟他保证，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还会回来。可是没想到，这一别，便成永诀。
12: 我们还想以诚意感动拉萨方面，没想到他们仍然执迷不悟啊！
13: 如今康藏公路、西康段通车了，
12: 物资啊由汽车运往甘孜，加上康巴头人援助的上万头牦牛，可保18军补给无虞。
10: 主席。

0: 解放西藏，这一仗必须打。这一仗不是为了战而战，也不只是为了消灭藏军、解放昌都而战，是为了和谈而战，是为打下和平解放。
1: 西藏的基础。哎，这事儿什么？哎，好，好，你稍等。
2: 哎，
1: 老胡，我想起来了。 我前两天看到曹副总在那儿，我还说把他抓起来交给你。嗯，没想到，比尔跑得比犊子还快。哎，两天没得一个人了。哎，你说，抓到他，你是不是得内功了？
3: 那就内功了呀。
1: 我跟你说，有件事情，考虑运气。你运气好的时候，找到该找到的是到近点儿；运气蒙了，哎，不错不错。
3: 来，帮我喝，
1: 谢谢你请我喝酒啊！
3: 喝一个。
4: 包子，肉铺的包子。

0: 陈大夫，我可以进吗？请进。好，老王，你怎么样？于科长，他们小声一点。哦，于科长，来。哎，于科长，你别动，千万别动。
1: 于科长，哎呀，
0: 这帮混蛋！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建议你在这次行动当中表现出色，英勇负伤。现在事故安局决定任命你为。 反特科的中队长，哎呦，你别动，你别动，还有啊，来，看这个，你看，立功奖状，
1: 我看看，哎呀，
0: 哎，嫂子，把它收好，
1: 谢谢领导。
0: 王总，跟老王说，一定要听大夫的。

0: 我先来了，醒了。啊，没事，小伤。怎么着的呀？执行任务吧。啊，在路上碰见赵胡子了，我想把他抓着，就追过去了，结果背后让他侄子捅了一刀。
1: 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毛毛躁躁的，还好伤得轻，这要伤得重怎么办？
2: 我不是怕让赵胡子再跑了吗？
1: 行行，你别动，别动。
3: 儿子来了。
1: 哎，妈，我刚送于科长出去，他是给你爸爸送奖状的。哎，你看嘛，这次他真的是立功了。
0: 他们还给他升到中队长，立功了，啊，厉害啊，啊，哎。
4: 报纸上天天都在说解放西藏，你让我看看。哎，这种国家大事啊，咱们老百姓就不要操心了。有毛主席在，有党中央在呢，咱们就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成了。
5: 嗯，老同志，思想觉悟很高嘛。
4: 嗯，那儿子是个干部，是吧？思想觉悟高，咱爸爸的不能拖儿子后腿。<笑>
5: 孙叔，来，您给我，坐。
6: 好点没得？哎，好多了，不是不让你来，你怎么又来了呀？
5: 哎，没啥子的，没得事情哎，来看你哈。哎，吴先生，双双，你们走噻，我来了，我替你们。走噻，走噻。哎，
6: 啊，走吧，走吧，走吧，你工作忙啊，工作忙，赶紧走吧。
5: 走噻，走噻，走噻。
7: 那我们先回去了。
5: 哎，
7: 要得。我爸就交给您了。地下烟馆的案子和特务案子。
8: 我觉得两岸要合并在一起，一块办案了。
7: 好，好吧。哎，
8: 赵胡子人呢？赶紧问他。
9: 赵胡子被提审了吗？
7: 没有啊。
9: 那人呢？
10: 昨天晚上谁来过？
7: 昨天晚上给查到一边。
9: 给我。
5: 王长愁，
7: 大哥，慢点，
5: 倒点水噻。哎呀，不用，不用倒。于科长，哎，郝同志，
11: 老王，
5: 王队长，气色不错嘛。
11: 是啊，我就想住院，就不让出啊。坐。
5: 坐。
7: 坐下，
5: 于科长。
7: 好嘞。
5: 于科长，你们先聊好，我去拿点水。
7: 好，好，好。
11: 哎，老王，
7: 哎，
11: 昨天晚上你出去了吗？
7: 没有啊，这还没出院呢，也不敢出去啊。那昨天晚上谁在医院陪你啊？
11: 孙红陪了我一整宿。那个，
7: 你证件在你身上吗？我在。
11: 有，是有什么事儿吗？
7: 身体康复的不错。
11: 啊，我。

0: 我想出院，那就尽快出院。到家以后，抽空到局里找我一趟。
1: 我不用，我出了院直接可以到局里报到。
0: 先回家吧。
1: 好。
2: 于科长，赵胡子可是我拼了老命还给。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从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老汉儿，拦住金妮啊！哎，哎呀，今天大好的日子，你哭什么呀？我看到你们父子俩那个样子，我心头高兴。以前娃儿年纪小，有些事情没得跟他说，现在也该让你晓得了。 我生下你不久，你亲生老汉儿都上了战场。
1: 他阵亡前，把我们两个人托付给一个秦步兵，都是你现在的老汉儿王长愁。
0: 一步一步，把你老汉儿推到十几里地以外的卫生所，把他一命抢救回来。所以后来。 他都带着血书，到重庆来找我们两个。
1: 过去那么久了，不说了啊！我一直都跟你说，你老汉儿对我们家头有大恩。你虽然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对你比他亲生儿子还要亲，对你比双生还要好。对头，老汉儿从小就偏心你。
0: 小时候我们两个都喜欢吃糍粑，老汉儿就只给你一买，有一回你落地上了，老汉儿捡起来一哈就上我嘴巴上噻。还有过生日也是嘛，个个在屋头每回都记得到，我你就告诉你好几回。<笑>
2: 好，晓得了。老汉儿，
3: 哎哎，
2: 爸。
3: 哎，之前是我不懂事，是我错了。这次回来，我是真的感受到你是个好父亲。
2: 你放心，以后我也一定会对你好。哎。
4: 儿子，女儿现在都长大了，都那么有出息，这心里高兴。

0: 行了，不说了，喝酒吧。来，来，来，来，敬爸。哎，儿子。我们9个月来若干的工作成绩，只是获得一个前进的基础。 而这也正是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如果我们发生错觉，如果我们对于封建势力仍然强大，匪特活动仍然猖獗，基本群众尚未充分组织和发动这些基本情况，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因为有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就骄傲舒服起来，
1: 这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嗯，对头，说得好。政委，时代悄悄惊动了，我们有些个同志，尤其是些干部，进入西南之后，工作做出点成绩，就认为是可以安享太平了。我看你这篇文章啊，题目就可以叫做"开国一年在西南"。
0: 开国一年，在西南。这个标题好，好，我把内容再润色一下，交新华日报了。
1: 要得，
0: 市长。还有个事情，你当仁不让哦。上一次会议通过的，要把重庆的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
1: 好，把这个提了。哦，就写就写，马上可以请柬了，贺词玉器写了。嗯，
0: 老市长，你这是迫不及待要给重庆人民送一份大礼哦。
1: 表达一下心情嘛。

0: 我们的第一野，青海骑兵支队由北路直接进入昌都地区。
1: 云南军区幺二路团由南线向藏都发起进攻。
2: 这样子一来，就形成了三面包抄之势。中路嘛，都交给十八军去解决。考虑了一下，还是要给他们配点保兵过去。
3: 运用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
0: 力求将藏军彻底的消灭在昌都地区。

0: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散会。陈启莲，
1: 到，你留一会儿。
2: 恭喜你啊，恩熙连童子。
0: 走。
1: 是。
0: 你这个小钢炮，现在变成一门大炮了。
1: 今后就是榴弹炮、火箭炮的司令员了。 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没得大炮，这些重型武器，吃了好多苦头。解放战争的时候呢，有好些攻坚战，像攻林芬啦、攻太原了，没有大炮，结果相持不下。到了淮海战役的后期嘛，我们也是靠了山野的大炮，才解决了问题哦。所以说，战争之神，名不虚传。
0: 你马上要跑到北京去搞炮兵了，胆子很重哦。哎，二位首长就别笑话我了，我一直在二位首长手下工作，我真是从来没有统帅单一兵种的经验呢。说实话，这有点赶鸭子上架了。就像当初，让你从兵团司令员转入到地方。 担任市委书记兼师长一样，革命工作不会亏学。是啊，我服从组织安排，但只是去炮兵啊，我是真没想到。我现在心里就俩字儿：忐忑。打仗的时候，你不是经常跟炮兵打交道吗？对炮兵，你还是了解的。 不然，你这个小钢炮，这个外号哪里来的哦？还是那句话，不懂可以问，不会就学。嗯，
1: 把你单独留下，其实就是我政委两个人，准备给你建个信。
3: 走，是。

0: 咱们来重庆大半年了，重庆的生产建设，还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重庆还是在建设的初级阶段，什么都是刚刚开始。你们来有什么方案吗？
1: 修建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公园，还有少年宫的任务，我们修建委员会已经开始制定修建方案和实施计划了。各个水电厂都在扩建，成渝铁路的修建也在稳步进行。我们一定会遵照邓书记和刘司令员的指示，绝对不脱离群众，建设人民的新重庆。
0: 哦，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这个省立教育学院和女子师范学院合并组成西南师范学院这个事儿，一定要抓紧了。教育可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不是只为西南培养人才，我们要为全国培养更多更好的师资力量。最后，我再强调一个，就是咱们重庆的反特工作。战争结束了，但是战斗没有。只要战斗在，我们就永远不能放松警惕。
1: 祁连同志，你就放心吧。进城这道大考啊，你虽然是早早交卷了，可我们俩还得继续奋笔疾书呢。我们一定会竭忠尽智，给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
0: 来，好战友。
2: 保重，
1: 保重，
0: 保重，祁连同志。
3: 我和周世钊谈话时候，就谈到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现在的确急需和平建设。
4: 是啊，主席。如果要说和平建设的理由，我们可以说出千百条。
3: 这千百条理由，也抵不过不能置之不理这六个大字啊。如果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就会得寸进尺啊，在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在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再从啊越南插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就是不能让他的如意算盘得逞啊。
4: 中朝两国是唇齿之邦，唇亡齿寒。如果朝鲜被美帝压倒，我们的东北就无法安宁。我们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

0: 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又怎么能够安定的生产？
1: 恩来啊，看来还要辛苦你亲自去一趟莫斯科啊。
0: 好的，主席，我会和斯大林同志商讨向我们提供军事援助和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等相关事宜。
1: 至于西藏问题，还有大后方的建设问题，就只有让西南局的同志们多费心了。
2: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央用了18天就做出了这样一个艰难的决定，不容易啊。
3: 主席已签署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老总挂帅，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击侵略者，争取

0: 太晚了，不等我，妈，我先睡。就是等你才没睡。哦。
1: 下午邓肯来了，他又死？他想结婚了。
0: 邓肯是个稳重的人，他想好了就好。
1: 女方是干啥子的？川南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兼区长，征粮模范和剿匪模范，听说也是西南服务团的。
0: 很好。

0: 同志们，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自己生产制造的共轨。
1: 大家都知道，这条铁路从清政府到国民党，一寸钢轨没铺，
2: 甚至连个钢花都没有建出来。今天我必须着重地感谢一下咱们101钢铁厂全体人员以及各位工程师。
0: 西南人民对这条铁路线已经期盼了快半个世纪了，如今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生产的钢轨。修铁路不单纯的是为了经济建设，
2: 而是托起了人民的希望，
3: 所以我要求大家尽快尽早保质保量的完成成渝铁路的建设，让西南人民尽早的见证成渝铁路的通车。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现在我宣布下轨。

0: 郑国，你别着急了，问题总会解决。
1: 可是不着急不行啊！三年要攻断没有人呐，我跑到工棚里一看，你猜怎么着？都在那写请战书。我不是反对国家出兵，可是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啊。修路就专心修路，跑前线干嘛去啊？
0: 那前线也需要人保家卫国，不也需要人吗？
1: 是，可是我们攻城进度怎么办呢？ 修铁路可是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梦啊，也是向新中国展现决心和魄力。
2: 哎，
3: 郑国，郑国，
2: 土改干部的申请报告，毛主席阅后批复，各项意见。

0: 都是正确的，请记，按次实行。好啊，<笑>这位，之前的建筑涂鸦运动当中啊，很多青年农民都学会了读书写字，他们对土改的热情呢也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可以把他们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让他们加入到土改队伍当中。好啊，
1: 这个工作，让组织部。
2: 马上安排。现在重庆的近郊进行尝试。那简阳土改试点的经验总结报告，你有什么意见？总结得很好啊。我已让曾院士的同志啊，好好研究一下，再结合我们的政策，等各省的实施细则出来，再依据具体情况推广下去，边尝试边总结。
0: 别修正。好，政委，
2: 成渝铁路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随着工兵部队的撤离，现在工地上人手短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将会影响到整个工程进度。对了，我这里有几封当地老百姓的来信，都是希望能够为铁路修建做点贡献。人民群众对修建铁路。 热情很高啊！是，肯定是庞庞，给我。这条铁路啊，是我们党对群众的承诺，绝不能停工。我们要依靠。
0: 群众的力量，在全省范围内组织招募民工，参加筑路。这样好，招募民工，尤其是招募那些失业人民。如果能把他们招进来，那既解决了人手问题，又解决了失业问题。一举两得呀！那我们尽快开个会，召集省渝铁路沿线的行署专属，还有线委的负责同志，研究一下招募民工的具体事宜，做好动员组织，领导民工。
2: 接替部队的一系列工作，尤其要重视沿线的招募，一方面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铁路修到家门口，群众的积极性啊会高，干劲呐更足。
0: 好，那我马上安排。

0: 你在这练功呢？吴主任，你来了。
1: 你怎么不进屋啊？屋里面啊，比外面还冷，让你见笑了啊。丈母娘非让我待着，
2: 说是头要保暖，好入眠。
3: 听说你们俩病了，我过来看看你们。哎呀，
0: 老人家一片心意，保重身体。待着吧，挺好看。
1: 等过两天啊，杨婷的风湿好一点，我们去到铁路上去。啊，
0: 坐。
2: 你坐。
3: 郑国。
2: 郑国，你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老毛病没事儿。坐。好，坐。您坐。你这病啊，我算给你断出来了。心病，对吧？担心成渝铁路的进度问题。放心，邓书记说了。
4: 成渝铁路绝对不会停工的，啊！那太好了，但吴主任，先决关键的是出路的人怎么解决啊？
2: 车到山前必有路吧。这件事儿，我们也在想办法。
5: 同志们，从目前木工的情况来看，全省各个城市熟练建筑工人的数量严重不足，
6: 因为各个地方。 也正在进行基础的建设，所以经过研究，我们决定要把视线放到辽阔的农村当中去。现在正是农闲的季节，有大量的闲散劳动力正在休息。如何发动群众，如何邀请群众加入到修路的队伍当中，这是需要强大的宣传力量的。所以这一次。

0: 真能折腾人，咱们又该转移了。又是那个叫什么，雨水一号的。还能有谁？我还得靠他去台湾呢。毛老板有令，让我们趁西南共产党铁路上兵力薄弱的大好时机，破坏成渝铁路工程。成渝铁路？我就想问问他，我们从川黔这个破地方到川中去搞铁路破坏，他以为我们是谁呀？
1: 这个雨水一号到底是什么人呢？毛老板这么信任他？
2: 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凭你的本事，你就没有试探试探他？
1: 跟踪过一次，真面目没见到，小命差点没了。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连他到底多大岁数我都不知道。
0: 这么邪乎啊！
3: 今天报名31人，没我想象中的多。好在有2个石匠、3个木工，可是加上前几天报名的，目前还不到100人。还不到100人？
0: 嗯。
3: 那差太远了。今儿看戏的年轻人倒是不少，但是报名的真没几个。
4: 大家对修铁路到底要干什么，还是不太清楚。
0: 我今天在登记处听到有好多人在议论，说我们其实不是木工，是征兵去东北打仗，所以不愿意来。是吗？
2: 嗯。对这个招工认识不足。吴主任，上次我们过来救灾的时候，我认识一些周边乡镇的村民。
4: 我想挨家挨户上门给他们做工作。
2: 嗯，这要征求。
4: 你把第一批招来的工人带到安置点，由武装部的同志安排他们工作。
2: 好，
4: 明天，同志们，明天都给我挨家挨户下乡，给人家好好解释招工这件事。好，
5: 好，好，好，好。
4: 有些事儿吧，还真不能大而化之，哎，就得踏踏实实的办。就跟这个烤地瓜似的，火候不到，他受不了。
6: 吴同志，
2: 哟，李大哥，我正惦着去找您了，您怎么来了？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

0: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

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蓝天之下，草原之上，是如风般驰骋的骏马和追风的汉子。对于世代逐水草而生的牧民而言，马是最亲密的伙伴。在藏族文献中，甘南素有安多马区之誉。位于黄河河区一带的马区盛产河区马，与蒙古马、西域马并称中国三大名马。藏族同胞心中的英雄格萨尔就曾凭赛马而称王。对马的热爱就如同甘南同胞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一般，早已融入血脉之中。马区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中国赛马之乡，每年夏天都会举办国际赛马大会，各乡镇也都会举办自己的赛马会。尼玛镇因为坐落在县城，前来参赛的选手自然也就多了一些。在暴雨中，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奔腾的骏马仿佛就是他们狂野内心的外化，安多汉子们如风般飞驰，迎着雨，顶着风，澎湃、驰骋、热爱。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命运共同体中

生态文明新形态在甘南大地将以怎样的样式精彩呈现？万马奔腾的节拍，如同在草原上敲击着铿锵的鼓点，天地人心生生不息，成为新时代甘南的绿色密码。

下河甘家八角古城，这里是安都文化的重镇，日益升温的旅游热土。不同于中国大部分的方形城墙，八角古城的城墙呈十字形，城墙之下所有地方都在城墙弓箭手的射程之内，防御上没有死角，设计十分精妙，曾是中央王朝吐谷浑、吐蕃、西夏激烈争夺的军事重镇。

这天一大早，桑吉东芝便开始忙活起来。26岁的桑吉东芝世代都住在下河的甘家一带。今天他要和村里100多户人家的小伙子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插剑节。

0: 这是藏族同胞对山神的敬拜仪式，以祈求家园平安。剑插旗，心愿许，颂赞山神的欢呼声与心情一起放飞。这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东芝却有些心事重重。东芝的母亲常年生病，父亲也在前几年做木工时左手伤残，他成了家里唯一的重劳力和顶梁柱。家里的400多只羊就是全家人重要的经济来源。而最近村委会建议牧民们尽量减少养羊数量，给草原几年修复期，这让祖祖辈辈靠牧羊为生的桑吉一家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困惑。转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桑吉东芝无所适从。插件结束后，听着村民们都在一起讨论减少放牧的事情，东芝也决定和父亲聊一聊。
1: 这东西修的是咋通的？咱通过咱们，他咱们不明白啥东西，那工作还是叫个什么？他有你那的嘛的，没别的呢。那么上路不就苦穷了？那是他妈的，其实本来就该吃这个呢。他从高了进山了，他那个上路本来就跟那……
0: 未来的日子何去何从？桑吉东芝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相比年轻的东芝，中年的父亲似乎更加难以接受生活的改变。在喜欢吃羊肉的北方，甘家羊肥而不膻，绝对是羊之上品。前一二十年，人们对甘家羊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放牧牛羊的数量迅速倍增，严重超过了草场的承受力，导致草场光秃和退化，急需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修复期。东芝家的草场似乎更严重，已经无法承载，他只能将这400多只羊转场到临近的青海省，租借当地的夏季牧场。对于东芝和他的父辈而言，世代依靠放牧为生，如果要做出改变，那么前方的路又在何方呢？村委会针对这一现实，鼓励大家发展牧家乐等旅游业。幸运的是，这里的旅游资源着实丰富，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旅游业前景广阔。村里组织有定期的厨艺培训班、管理培训班，为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以便他们更好转型。就连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家中，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这就是东芝的人生十字路，转型的路谈何容易。后来可能有

0: 然后我让那个转
1: 村长。
2: 在转场出发前，东芝找到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的小学同学，详详细细地咨询了相关的政策和问题。
0: 当地有些困难，请从我干。
3: 对，他们大陆逻辑上的，我想你咋才搞这么多的代目可这个规模啊啊，你还咋几个人？对的，目这个干嘛？等这个不住的规模。
1: 是。
3: 那咋才去？谁那穷路的通呢？搿规模什么叫目安的？干嘛安？就是住的困难是。
0: 那咋个？啊，搿个规模搞不呢？那个大概你要几个的？从哪起步的？哪能个你先问呢？
2: 甘南实行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政策，村委会主任耐心地为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和生态账，在减少放牧的同时，依靠禁牧补贴足以养活全家，还可以腾出手来创业。冬至的心被说热了。但在下定决心前，转场的日子到了，默默收拾好行囊，在夏日的清晨出发。

经过两天的跋涉，桑吉东芝赶到了遥远的夏季牧场。放牧之余，桑吉东芝已经通过手机认真学习做饭，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几样招牌菜的雏形了。

0: 都将以不可逆的潮流走向绿色现代化的进程中。桑吉东芝更多的是新的可能与希望。一个月后，桑吉东芝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东芝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东芝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地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东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看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当桑吉东芝在人与生态之间如何取舍而苦恼抉择的时候，距离他100多千米的嘎海湖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与收获。每年春夏时节，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若区县境内的嘎海便成为各种鸟类生息繁衍、起舞翱翔的理想家园。怡然自得间，一派生机盎然。为了这一切，有人倾注了青春，也安静了内心。他叫张勇，曾经是嘎海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现在虽然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他仍然时常来到嘎海，看看这些动物伙伴们。2003年，作为嘎海保护站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的张勇，初次来到这里，他至今都忘不了初到嘎海时的所见所闻。
1: 再开始真苦，啥都没有。住到老百姓房子里面，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想，这零下20多度，冬天刮大风的时候，就刮得漫天都是黑土，20米以外就看不清了。
0: 嘎海是天鹅越冬的枷锁，每当天气转冷，他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抵达这里。
1: 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天鹅的数量不多，零零散散的，就是个30多只。那么从2010年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边越冬的大天鹅逐年在增加，最多的时候我们监测到要300多只呢。那么到现在呢，基本上保持住100多只的这个数量。
0: 但这几年，一对特殊的天鹅引起了张勇的浓厚兴趣。
1: 201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偶尔的发现，怎么有2只它一直不走？它冬候鸟嘛，越完冬以后它就会迁飞北上到它的繁殖地。为什么有2只它会留到这儿？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紧接着呢，这2只大天鹅在果贸湿地呢做巢产卵了。从我们的理解是，它在这生小孩安家了。
0: 这对天鹅的选择，也许是嘎海生态变化的缩影。10多年来，嘎海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参与者和见证者。

0: 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青春记忆就是不断地环绕着这片湖，一方面要防止偷盗者的靠近，一方面要详细观察和记录这里水文、气候、鸟群的变化。由于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大海的鸟群，它们的习性、喜好，他都摸得透透彻彻。
1: 这个雄鸟啊，在求偶的过程当中，它会把这个水里边的水草捡起来，就像现在咱们的男生向女生求爱的一样，献一束花，它的那个水草就是代表的那个花。
0: 上万只鸟儿都仿佛他的亲人一般熟人，充满感情。

这一组照片穿越近20年的岁月，见证着一个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也见证着这方水土的日渐动人。

0: 此前有160多户人家住在嘎海湿地，他们长期在此放牧牛羊，直接影响了嘎海湖面面积和鸟类栖居的空间。为此，当地决定对嘎海村民进行生态搬迁，从湖边搬到国道旁。
1: 保护区成立以后，国家拿国有的草场和老百姓的以前承包的这个草场要置换，置换出去以后，保护区才把这一片围起来了。慢慢这10多年的这个恢复啊、整治啊，就现在的这种效果。
0: 让人给鸟让道，并为了它们而搬离世代居住的地方，这让当地居民难以理解。张勇在内的工作人员前前后后做了多年的思想工作，才最终还了嘎海一片洁净。当地政府考虑到牧民的利益，采取禁牧补偿等措施，每年5月到10月为禁牧期，在此期间对牧民给予补偿，给草场留出宝贵的修复期，也为鸟类的生息繁衍留出了空间。给鸟类搬出生存空间的同时，生态的理念也搬进了人们心里。这样的努力和付出换来了巨大且长远的回报。在本世纪初，嘎海的湖面面积只有485公顷，如今已经达到2700公顷，还有12000多公顷的沼泽湿地。嘎海湖面积增加的意义是重大的，淘河水流随之增加，不断为黄河注入澎湃的源流，有效防止了因水位下降而导致的河边土地沙化，也让这里的动植物种类极大丰富。
1: 嘎海湖的水鸟的话是70多种，目前来说加上整个这个山地鸟来说的话是就是80多种，最早呢我们监测到这个鸟类的话是有个40多种。一级保护的水鸟啊，现在的话是这个黑颈鹤、黑冠，主要是这两种。猛禽类的话是，比如说是金雕、北纬海雕、猎隼、呼鹫，这是我国家一级保护的。
0: 除了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增加，连猛兽们也爱上了这片美丽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雪山之王的雪豹。
1: 动物专家和动物学者们，他认为这边没有雪豹的分布，青藏高原这边的话是它太靠南了，理论上是没有，现在几个点位上这几年都很正常。

事实上，在这片大的保护区域内，还有许多像张勇一样默默奉献青春和热忱的保护者。其中一项漫长、艰苦且繁重的工作，便是红外线监测仪器的布控。他们需要通过布控信息，来判断蛤海生态的变化趋势。 又是新的一天，监测人员开始了他们的必修课——爬山。他们已经成功布控了32台红外线监测仪，今天便要在这片广袤的密林中找寻到其中的8台，为其更换电池和储存卡。

0: 欢的耳鼻喉。
1: 查看到遗弃林野生动物的憨态萌样，便是他们一整天爬山的最好回报。这里海拔很高，来回都只能步行，因此早上6点他们就得出发，一直到晚上8点才能返回。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扩大红外相机监测的工作，从而更好和精准地收集周围野生动物的数据和活动轨迹。

对于许多人来说，看群鸟翱翔，百花怒放，是一种浪漫。但对于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人生的价值。他们最绚烂的青春时光都与这里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与人们命运与共的整体。在嘎海边，张勇用20年的时间记录下令人动容的变迁，西河道老人则用了30年守护着不变的初心。已经70岁的西河道老人世代住在嘎海边。30年前，嘎海保护机制尚不完善，一些人就试图通过鸟枪等工具来嘎海打鸟捕鱼。出于纯粹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信仰，他认为人不应该为了满足一时之快而肆意残杀这些珍稀的鸟类。为此，他专门在郭莽湿地盖了一间房子，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湿地。面对各路不速之客，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唯一的利器就是诚心和耐心。他反复

0: 劝说，反复唠叨，反复的软磨硬泡，成功劝退了很多人。
1: 他们说的是，就是这个老头很，就是他不让打，不让抓，还骂他，还不让动手。
0: 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他一个望远镜，他也靠着这个望远镜守望着这片美丽之地。这一守，就是30年。如今，保护站的工作日益完善，但他还是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时不知责，必有芳草。他的这份情感和执着打动了自己孙女。总有令人感佩的开拓者，也总有前赴后继的传承者。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嘎海保护观测日益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这份守望的初心源于爱，贵于心。随着嘎海周边鸟类和兽类的不断增多，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这片众生云集的天地也日益变得活跃起来。而这一切正是西河道老人最乐于看到的，他常常会拿着望远镜陶醉于自然界物竞天择背后的无限活力，以及动植物之间不断变换的悲欢。在他心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死循环中包含着真正的慈悲与热情。西河道最近发现，几只呆萌的旱獭正变得烦恼起来。如果说翱翔的候鸟是嘎海外来的租客或移民，那么旱獭一定是这里世代厮守的定居者，绝对的土著。遗憾的是，随着迁徙至此的鸟儿们越来越多，自信满满的旱獭正遭遇着强龙压过地头蛇的至暗时刻。黑颈鹤是嘎海中最常见的候鸟，总是一副闲时水草的优雅姿态，但它们和旱獭一样，都以食草为主。在有限的地盘里，一场关于新鲜草资源的争夺战就免不了打响。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它们锋利的长喙便如同出鞘的利。

几番较量下来，汉塔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汉塔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是体重。一旦增肥养膘成功，无论飞禽猛兽都难以将它们捕获猎杀。

在日益奔涌的黄河中央，有一个形如鸭蛋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不甘心的汉塔开始发起了新一轮的地盘争夺战。

面对这群领地的侵入者，韩塔自然心不甘。他知道班头宴的会自己也难以忍受，但他似乎已有办法。韩塔决定避其锋芒，迂回出击。班头雁是夏候鸟，每到春暖花开，它们都会如约而至，开始为繁衍下一代而忙碌。正当它们在这个漂亮的新家孵好蛋，准备美美地过上小日子的时候，韩塔便开始发起攻击。班头雁脆弱的新家自然经不起这个大家伙的粗暴强拆。汉塔的行为引起了班头雁群的公愤，纷纷站出来发起反击。汉塔似乎早已想好了退路，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赶紧逃回到不远处的安全地带。毫无疑问，这场战斗的胜利方已经属于汉塔。很显然，这一只汉塔并不想重蹈被鸟喙攻击的尴尬，他决定先在洞穴周围为妻儿探索出一片安全的进食区。这本来是男子汉气概爆棚的伟岸时刻，但遗憾的是，这只公汉塔是位贪吃的直男，面对美食便不可自拔。很快，公汉塔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转身回来，跑到母汉塔身边解释，但这一刻，一切都变得苍白起来。一场汉塔夫妻的冲突拉开了序幕。果然都是暴脾气，一旦开打，双方都没有丝毫的谦让。旁边两个小家伙的心中一定升起了一个个大大的问号。果然，成人的世界总是这么的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但对于心宽体盘的汉塔直男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饱餐所无法解决的。毕竟青草的香会拂去所有的伤。西河道喜欢用望远镜欣赏这一幕幕，并会心一笑，生灵之美令人心醉。

从生态移民搬迁到布控红外相机，从一点点观测数据变化和鸟类动物迁徙轨迹，到每天朝圣般绕湖观察，一点一滴的琐碎工作中，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接续，天地之间的故事才会更加生动地讲述下去。在这片草原，物竞天择从来都不意味着弱肉强食，每个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奇迹绽放，直到回归大地深处，滋养万物，浩荡不衰。做出巨大改变的甘南，正以自己的探索时间

创造一个美丽和谐、多样共生的斑斓世界。一个生态多样性的甘南，对世界又具有怎样的科研意义？告别农牧生活的新时代甘南人，又将走上怎样全新而丰富的生活道路？天地无言，百花自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星联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熄

0: 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
3: 又则

0: 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0: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师兄啊，你们世代守在此地，守的是什么？不晓得吗？不晓得。你们师父就没说点什么？
1: 说了啊。来人，只要说出口令，我们就拼死相助啊！
0: 你们两刚刚在外面一直在说自己是波九堂菩提院的，怎么就不说口令呢？
2: 不是，
0: 都快把我给急死了！不是。
2: 你们守在此地守的是个宝藏，你不知道吗？宝，宝啊！哼，这珠就是宝啊！师兄，告。穆青兄，
3: 卓兄什么都不用说了，答应你的事情，我不会变卦。
2: 我已经决定退出江湖了，我要那些东西已经没用了。日子还长着，卓兄以后总是要游历江湖的嘛，总坛可以不要，钱还是要的呀。还有那些武功秘籍，卓兄想要的，都还是你的。穆青兄，你的确是个君子，不过今夜。
4: 府祖寺之缘，我恐怕去不了了。当然，也祝你早日找到金丹秘藏。
2: 卓兄今后会去哪里？我拿到秘藏之后，该去哪儿找你？梅寻吧，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我一定请你喝一杯上好的雀舌。
3: 这杯茶我是一定要去喝的，卓兄，一路保重，
2: 保重，
5: 保重。

0: 你打算回梅雪？是。我少小离家，就再没回去过。我快不记得梅雪是什么样子的。那咱们找个地方养伤，等你恢复了，再去找门三刀吧。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找门三刀？你从来不愿意欠别人的，门三刀今天帮了你，你肯定是想回去帮他做件事才能心安。他开始叫我卓掌门。 我也叫他穆青雄。谁说江湖和庙堂不能成为朋友了？
1: 我还不懂他要做的事，但穆青雄要做的事情，我想跟随。

0: 卓掌门，咱们还有事情没了结呢。
1: 嘉洛，能否放我一条生路？再一次。
0: 如今我荣天剑派已散，我大师兄于幻界已死，戒律封印我已经给了门三刀。你我的恩怨。

0: 就不能就此终结吗？终结，大功命案终结了吗？我师父的死终结了吗？今日不是你愿不愿与我争斗，而是你荣天岭的弟子犯下重罪，你身为掌门难辞其咎。我今日必须要带你去归案。
1: 所以你今日是一定要我的命是吧？
2: 杀！
1: 当日大功命案是余幻杰所为，卓掌门当初对此也很愤慨，荣天已散，天下已再无荣天了。可否请大人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让我们能退隐江湖，亲身过平淡的日子？
2: 那我师父呢？
1: 我师父人在江湖吗？他是个疯子，关你们江湖什么事情？他就是退隐吉人过平淡的日子，你们在杀他的时候，想过放他一条生路吗？大人，请饶了我们吧。
3: 起来！
1: 我不起，
3: 不要求他，
1: 我不，
3: 跟你无关，不要求他。
1: 不凡，
3: 王家洛，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但你记住，此事与霍启无关，你不要为难他。
1: 不管有没有我，你要动卓不凡，都得从我的尸体上踏出去。
2: 霍启，今日我只抓程不凡，你若执意当我的话，以大清律例。
1: 王家洛，
3: 不行！承认之位，算什么英雄好汉？
2: 多在女人身后，就算是英雄好汉了吗？
3: 霍心，你走！
1: 我不走，我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
3: 王家洛，王家洛！

0: 嘉罗，刚刚是你们开的枪，
1: 是。卓不凡和霍琴，
0: 你杀了他们，我杀错了吗？
2: 木星大人可以告诉我，一大青驴里哪一条我不该杀的？

0: 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想让我们知道，他不想让我们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不讲法，讲江湖道义，就算有法，也该讲江湖道义吧。
1: 我说过你那个女人有问题，可因为她是你的女人，我抓过她，审过她吗？你该说，你该审。你告诉我之后，我去查。林安静是金玉信奉麾下的间谍，我已经讲齐。
0: 主上，王天宝，你高官，我不是汉，我是必须遵行大清律例，自古忠孝两难全，请你发不也如此吗？

0: 霍琴啊，嗯，我真累了。
1: 累了就睡会儿吧，来，慢点。
0: 如果我睡过头了，记得叫醒我。
1: 好，我教你。

0: 王家洛，43协协军校。
1: 是。
2: 43协，丁宇，见过钟将军。
0: 龙池也算是我个兄弟，回山西后帮我问声好。
2: 钟将军的好，丁宇一定带到。
0: 好，你们都可以回去了。
2: 回去。
0: 他的事儿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他不是要办大沽县衙的案子吗？现在荣天岭已经被灭了，凶犯全数灭杀，他还要干嘛呀？追查密藏应该不是你大沽县衙的案子吧？
3: 是。
0: 43协的兄弟们，今天全都可以回去了。你，把你身上这身衣服还给北洋。
4: 撤。

丁宇兄，这些日子承蒙照顾，也辛苦你和兄弟们了，不让你们为难。

0: 佳洛，多多保重。
1: 保重。
0: 43线的兄弟们，撤！

0: 昨天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你带了几十个人，居然都没能留下那几个中了毒的废物。
1: 明明是几个高手，在庄将军嘴里都成了废物了。
0: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高手，或许在过去还能有点用，但是冷兵器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如果不是科技的发展，就你们日本那么一个弹丸之地，又怎么能强大呢？说正事吧，叫我过来做什么？
1: 我不方便去你的驻地，因为今早齐亲王到了泉州。看来钟将军已经知道，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算？
0: 直接说，你想怎么做？
1: 齐亲王来此多半是为了静坛密藏的归属，但是我不认为他能逆转局势。但对于钟将军来说，多少还是掣肘的。所以这次我们的目标真的完全一致，让几个持有封印的人彻底消失，对你我都好。钟将军，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如果再犹豫的话，很有可能会贻误时机。卓不凡已死，荣天岭被灭门，他遇险时是门三刀救了他，所以戒律封印很有可能已经在门三刀手中。
2: 来，喝点。

0: 我知道你在里边，出来吧。
1: 打不倒。
2: 打什么打？那都是枪，你怎么打？
0: 继续敲。
3: 红兄，你带兄弟们先走，他们是冲我来的。
1: 我凭什么要走啊？
3: 你们走了，我才好想办法脱身，不然一群人更难走。
0: 你一个人能行吗？
3: 走吧。

0: 我是很想走，那么多条枪，不把你打成筛子？
1: 知道了还不赶紧走？
0: 试试，说不定能有什么办法呢。
1: 什么办法？
0: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种情况下，投降效忠才是最好的选择。

0: 你就是门神刀啊！你是中海朝，
1: 把你手上的封印给我，应该有两分。菩提愿意分，戒律愿意分。
0: 拿枪指示让我交出来。
1: 把枪放下。我只要封印。你把封印给我，我放你走。
0: 你敢用枪指着内务府二等侍卫，还敢索要朝廷物品，也还敢放我走？
2: 你定是要杀我灭口！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你说的不错，我定是要杀了你。你要是不给的话，我就从你的尸体上搜。

0: 将军是我呀，我们见过的呀，我是 Lucky 呀，别开枪，封印在我这儿。你过来。我一直被门三刀这个狗贼强迫挟持着帮他找东西，将军，你得救救我呀，封印在这儿呢。
1: 林浩瀚，你要干什么？看什么看？想让他活，就把枪放下。林浩瀚，你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往后退！来得正好。

没错，我就是般若传人。谁过线，我杀谁。 姓林名浩瀚，林七谷隐浩瀚无垠，当然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 Lucky，Lucky， 按咱们中国话意思啊，就是运气好，福星高照。今天呢，我遇见你就是 Lucky， 你遇见我就是你的 Lucky， 既然这么 Lucky， 不如一起 Happy 一下呀。

0: 雪儿，不用，这次要不是把咱们禁了，咱们可就要遭殃了。哎，你怎么会被那些修成恶煞的人抓起来呀？你看你，要是跟着我不就没事了吗？
1: 就我一个人，加上咱们俩一起上车，那么大一件包袱，咱们就一路咣叽咣叽咣叽，从上海到山西，怎么样，刘小姐？
0: 咱们有的路都不行，我的人品、我的亲情，我根本就没有人品，我只是恩情。所以为了钱，我决定加入同盟会，这样我就是你的同志。你可以把秘密告诉给我，然后我去帮你找到宝藏，替你交给我们的同志，我们的领袖。 孙先生，请你坚信，黑暗是暂时的，黑暗终将被黎明打破，曙光。

0: 他曾经有什么样的？他跟我说过，他的理想是看到这个国家可以改变。他相信会有一个全新的中国。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他们能去到今后，全新的中国。
1: 你若信，就会有。我信。你若信，就会去做。
0: 我会，母亲，我也会，我们一起改换天地。可我只有菩提和戒律封印，林浩瀚不在，般若封印，无双宝宝还活着。
2: 母亲，只去绑地堡吧。

0: 来了，
1: 林老板呢？还没到吗？
0: 佳璐，咱们俩聊聊吧。
1: 聊什么？行。

0: 你呢，是朝廷的捕快，我呢，是内务府侍卫。
1: 对，同样都是朝廷的人。
0: 你是达摩传人，我是菩提传人，我们也都是南少陵的人。
1: 算是吧。
0: 这怎么能算是呢？要是没有师承，你怎么做捕快？我怎么做侍卫？
1: 大人跟我聊这个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作为弟子，是不是应该遵从师命？
1: 那是自然。
0: 那就行了，这个师命。
1: 但如果师命违背了朝廷，则是万万不可擅为的。大人，师门是家，朝廷是国，国当在先。
0: 朝廷啊，不一定就是国，道理是这样的，这个国啊，它有。
1: 木星大人，你怎么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
0: 算了算了，不聊了。
1: 不行，今天聊清楚。
0: 不不不，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我就是为什么要跟你聊呢？我多余跟你聊，我就是多余，跟你个杠头有什么可聊的？来来来，打吧。
1: 为何要打？
2: 王帝宝，我跟你直说吧，剑潭秘藏是南少陵的，不是朝廷的。你师傅、我师傅都是南少陵的人，他们就是剑潭秘藏的主人。他们的意思是，秘藏不能交给朝廷，要交给该给的人。
3: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是在大清的地界上，那就是大清的东西。不给朝廷给谁？谁是该给的人？那些同盟会都乱打吗？
1: 梅三，到底今天怎么了？
3: 你脑子坏了？
2: 我看你脑子才坏了呢！你知道老子当年是干什么的吗？老子是先帝身边的带刀侍卫，上书房行走。老子当年就跟着先帝一起变法，你知道变法是什么吗？是改换天地。老子当年就是搞过革命的人，如今同盟会也要革命，也要改换天地。老子就是要把剑潭秘藏交给他们。
3: 梅三刀，你如此妄言，以大清律令，
2: 大你大爷！你除了大清律令，你还知道什么？这几十日来，我看你有点本事，是个可塑之才，想给你一个机会一起搞革命。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那好，打吧。
1: 之前你让我去内务府，我不去，你就说我不识抬举。幸好我没有跟你同流合污，不然我就是不知廉耻了。
3: 不知廉耻！伊尔根觉罗穆青。阴谋犯，当斩杀。

你别怪我欺负你受伤，我也带着伤呢。再说了，你杀卓不凡的时候，他的伤可比你重多了。

0: 除非你今天杀死我，否则我是必定要拿你的。你死，你以为我真的有风眼吗？我是真的没有。
1: 太好了，此世间已再无达摩封印，你是注定拿不到密藏的那些同盟会的乱党，也注定拿不到。
0: 天佑大清，
1: 天佑我大清！
0: 我还没告诉你，王家洛，你有封印，你就是封印。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

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这算不算是扰乱佛门？
1: 算。
0: 啊？那……
1: 若连此都不能包容，那还叫佛吗？
0: 多谢方丈。

0: 我祝你为你的革命早日卧薪尝胆，备尝辛苦。
1: 我祝你为你尽忠的王朝早日坍塌覆灭，溃败瓦解。
0: 我祝你早日为你的革命奉献一切。
1: 我祝你为你死守的朝廷快快在革命中了结。
0: 呸！
2: 何炅说的话，你怎么还当真了呢？你是真行啊，被枪打中了都打穿了，还能一声不吭。这一路开车过来，这么远的路，这么颠，你是真能人啊！我是真的相信。
3: 你肯定可以编成受酷刑，编了你的革命了。柳林，你放心去吧。等你回来时，这个国家一定会是你想的那样，一定比你想的还要好。那时候，国家已经强大到无人可惧，紫禁城可以打开。 连金銮殿也可以打开，让百姓都能进去游玩。如果我还在，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带你去玩好玩的，带你开开心心，不用再这么出生入死。

0: 没想到你车开得这么好，也对，你以前就喜欢那些洋玩意儿，在宫里的时候就开始骑洋车了。
1: 先进的东西，总要学会才对。
0: 对。
1: 父亲，等以后我教你开车吧。好。
0: 你这次去会不会很危险？
1: 不会，只是发疯癫暴而已，有什么危险的？你呢？你还要做什么？
0: 我有一件事必须要去做。

0: 电报吧，有吧？啊，那就行。万一我出事了，一定要发个电报。这是发到香港，那边有咱们的人，他会转给我师傅，我师傅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出什么事儿？
1: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二位同志，虽然啊我林浩瀚特别怕死，但咱们就是在玩命，好不好？
2: 不许说丧气话。
3: 我们谁都不会出事，谁也不许出事。好，好，好，格格说不许，那就不许了。遵命。把子弹从这里装进去，然后关上弹匣，拉枪栓就可以开枪。 每打完一枪，就要再拉一次枪栓，把枪托贴住肩膀，脸靠近，用一只眼瞄准。瞄的时候，后面的这个缺口要和前面的准星对齐，三个点连成一条线就可以了。如果距离远，瞄的时候就往目标的上方抬一些，越远。 抬得越高，具体要抬高多少，要经常练才能找到感觉。

0: 牙都给你打掉了，还能说话，真烦！哎，我打的是他哪儿啊？我瞄的是他嘴，我打的是不是他嘴？
1: 看来以后得多练练这个玩意儿了，这个东西厉害啊！
0: 一个练了几十年功夫的人遇上了一个不怎么会功夫但会用枪的人，赢不了的。这个世界变了，再学不会这些，以后就要挨打喽。

父亲，您这是……大事临头啊！本该如约发兵的北洋，突然改变了主意。你已经知道了，中海朝最终你还是选了北洋，舍了岳父。

0: 是十年呐，还是十一年？从你在北洋刚刚冒头，我就为你铺路。军衔一年一年的升，实权一年一年的涨，把你推到大权在手的位置上。你现在是羽翼丰满了，可以不用你这个岳父。
1: 也能不甘人后了，对吗？所以，你现在敢背叛我了？嗯，父亲，说是背叛多有不妥，确实，我确实是知道北洋明日不会出兵，但这也不是我能左右的呀。
0: 这当然不是你能左右的，可是你也并没有告诉我呀。
1: 父亲，你不要骗我说，你是到了福建才知道的，背叛就是背叛。王爷，您选我做女婿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想到有这么一天了吧？当初选我，您选的是我的头脑和本事。一个真正有头脑的人，又怎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 又怎会甘心被人控制？当然，您确实这些年是栽培了我，但我若是个阿斗，恐怕您早就已经将我弃之不顾了。哼，
0: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唉，
1: 况且这些年，我做事是尽心尽力，毫无忤逆，但您对我始终提防。 就像这次，如果不是北洋有所察觉，您估计都不会让我知道您让荣天岭暗中为您寻宝。哦，对了，您至今也没有跟我说过，您跟日本军方还有合作。
0: 嗯，知道的还不少嘛。
1: 你宁信日本人，也不信北洋。
0: 要是对外，自然信北洋。
1: 但我要对内，外人就更可靠些。所以啊，这清廷培养出了北洋，却始终无法驾驭北洋。同样的道理，这清廷不信北洋，就像您不信我一样。
0: 你忘恩负义，还有如此道理？
1: 嗯，不是我忘恩负义，是您太过提防，不是北洋忘恩负义。 而是清廷太过孱弱，您的提防和朝廷的孱弱，让我，让北洋，都觉得毫无希望。王爷，时至今日，难道您真的还能让我相信，您可以改天换地？不错，事到如今，我确实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什么了。但是皇族的尊严。 不允许如此被侮辱。没有人侮辱王爷，事到如今是王爷你自取其辱。大清也是如此，固步自封，自甘堕落，才会被诸多列强凌辱。
0: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过就是一条狗，我养不熟你，北洋就能养熟你了。

0: 住手！留他下来吧，让他活着，去看看日后的天下。
1: 听格格的，不杀了，
2: 带走，走。

0: 我杀钟海潮，你不恨我？你让我嫁钟海潮时，我就恨你了。你是王爷的千金，不是寻常人家的子女，生在王侯将相府中，没法让你选择。你应该明白我的立场。
1: 更要明白父亲想要实现的愿望。不过，终究你能够识大体，明白以大局为重。
2: 父亲，你开始说以大局为重，意思是明明不合情理，还要强人所难。
1: 我恨你，不是你逼我嫁给我不愿意嫁的人，而是你明明是逼我，你还要摆出一副为我好的样子。
0: 你是为了我吗？你长大了，有你自己的思想了。不过你的思想还不太成熟。理想主义是美好的，但太过虚无。
1: 承担不了多大的分量。假如你能明白父亲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0: 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我的确理解不了你对权力的渴望。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对了，我知道。
1: 你对伊尔根觉罗穆青还有情，回京后你们成亲吧。虽然他现在还不愿意追随我，可是我愿意接受这个女婿。您刚才说我长大了，是的，我长大了，所以我嫁给谁，不用你接受。穆青娶我，也不用你恩准。

0: 行了，这是哪儿？这是海上，我们在等着你。等什么人？白思堂，你是不是真的背叛了我们的朝廷？
1: 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0: 那大漠封印呢？你拿到了？之前在浮土寺。
1: 就是我和柳林进去，你们没能进去的那一次。柳林看到了我师父留下来的信函，咸丰元年30年之约，般若、菩提、达摩都到了，但戒律院的人没能到达，所以三位首座商定，为了避免意外出现，都将各自的图谱用纹身的形式记录在自己弟子身上，传承下去了。

0: 王帝宝，达摩封印其实一直都在你身上。
1: 那林浩瀚呢？他是般若传人。林浩瀚虽然不在了，但般若传人即将到来，我们在这里，就是在等他们。

0: 你好，辛苦了。你好，
1: 你好，
0: 你身上的纹身我已经印下来了。还是那句话，我欣赏你，跟我们一起吧。你要是愿意聊聊呢，我就跟你聊聊革命。一开始你可能会不愿意听，慢慢听多了，你也就能慢慢接受。

0: 门孙道，断酒一战。战什么战啊？你都几天没吃饭了，战都战不完，能是我对手？
1: 断酒一战。
0: 你来，你来，我看你有什么本事。我告诉你，我不着急，我可以慢慢等，慢慢感化你。等我累了，我就把你捆起来，在丢到浮屠寺里去。等个十年八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改天换地。

圣贤自古就已说清了缘由剑好的规矩，怎需学？我竭尽全力，千里追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法纪律令，更要立心从之。

0: 臣王家禄，对不起朝廷，
1: 国不可无君，
0: 对不起苍生，
1: 朝不可无纲，
0: 没能为皇上尽忠，
1: 法不可无纪，
0: 没能为社稷尽责，
1: 臣不可无奸。

0: 你看得明白？林浩瀚已经将解读封印的方式告诉我了。戒律封印看似山水，其实则是指黄梅双峰山和曹溪两地。达摩封印是一片芦苇。 暗示的是一纬都江的故事，所以封印所传达的信息：一是广州，一是嵩山少林寺。菩提封印一直宝藏的起点和终点，天竺是起点，已经在300年前被焚烧的南少林就是终点。所以三处封印其实说明了6个地方。
1: 天竺、南少林、广州、嵩山少林、黄梅双峰山、曹溪宝林寺。般若封印是护符，暗指拱卫守护。那这6个地方的中心点？
2: 天竺连曹溪宝林寺，嵩山少林禅院连南少林，黄梅双峰山连南少林，曹溪宝林寺连南少林。
3: 啊，原来是这样啊。

师父让我们一直守在这里。真没想到啊，这守的是通往净堂密藏入口的路。守了几代人了，守的真的是密藏。

0: 这次百姓还算是你吃上点好的了。他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
1: 这菜做的好啊，一老杠杠的，那老太那个火候都得恰到好处，
0: 不是好料子，
1: 这窑法做的好，
0: 你
1: 小子太彪了，
0: 来，小子，老汤，老汤肯定行。
2: 嗯，好好好，
0: 不知道现在地保吃了没有？

0: 真的不写字了？
1: ，不会了。
0: 那不写了，倒也能说得通。

0: 多了两块，没多，一座是给卓不凡的，一座是给王帝保。没有他们二人，金坛秘藏也没有机会被开启。
1: 多几块少几块，又能如何？死了这么多的人，我们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
0: 对了，接下来你们俩去哪里啊？你回京吗？不回。
2: 王府就是个金子打造的鸟笼，我好容易飞出来了，怎么还飞回去呢？你呢？出京前我是四品带刀侍卫，如今成了谋逆乱党的同伙。
0: 我还怎么回去啊？你这么说不对啊！你已经妥妥的谋逆乱党了，怎么还能说自己是同伙呢？那我们俩去哪儿？我先去香港，
2: 林浩瀚的师兄弟们在运送秘藏里的财宝，我可是要负责监督清点的。
0: 那我要是跟过去的话，帮不上什么忙吧？
2: 那你先去武昌。
0: 那有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同志。等我从香港回来，我就去找你。好，我去那里等你。
2: 那你可要负责把我们要住的地方找好，最好是个洋房。好，我在院子里给你种花，种满朱砂花。
0: 哎，我跟你一块去行不行？我杀猪杀腻了，倒不如跟你们去革命。反正啊，杀的都是畜生啊！

0: 你那边是不是特别热闹？是特别乱，我看所有人都是懵的。这么多年了，武昌起义胜利了，我想想也是懵的。
1: 胜利？
0: 难道不是胜利吗？我觉得武昌只是一个开始吧，现在是依靠军队的力量打开了局面，这只是一程。 改变一国，还需要更多的人醒来才行。
2: 喂，
0: 武昌这把火会烧起来的，能不能烧遍全国？能不能真的改换天地？我不知道，我希望可以。但过去那些年的经历让我觉得，改变就要彻彻底底的推翻封建王朝。
2: 喂，
0: 不能胆怯，不能妥协。
2: 父亲，
0: 如果觉得现在就是胜利了，那未来势必还有更艰辛的路要走。无论如何。
2: 都已经开始了，我信这件事，我愿意走下去。
0: 父亲，你说什么？喂，你听得见吗？
2: 我现在听见了。
0: 我说，改换天地，我看到了；娶你为妻，我也看到了。
2: 你等我来。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

0: 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

0: 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重。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上改变中国的新生政党，当时在全国只有50多位成员。他们除了手握真理，几乎一无所有。就是这样一群人，面对国内外各股复杂势力的防范和敌视，踏上让国家和人民获取新生的创业征程。

0: <笑>对，就这13把椅子，一个不能多，一个也不能少。<笑>是啊，和咱们在上海开会的时候啊，
1: 是一模一样。<笑>
0: 当时啊，除了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啊，正好是三个人，我坐在这里，润之啊坐在这里，润之来呀。<笑>
2: 哎，润之兄，陈忠甫先生坐哪儿啊？
1: 他没来。
0: 中午先生正在筹备广州大学预科，四处筹款。包惠僧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参加了会议，就坐在这里。那守常先生呢？他也没有来。
3: 守常先生也没去。
0: 是啊，是朱友一啊。当时守常先生啊正在领导北大、法专、医专8个学校的师生啊，向北洋当局索要拖欠的教育经费，在游行的时候被人打伤了。
1: 需要养病，所以最后就推选了张国焘、刘仁静参加了会议。当时呢，他们一个坐在这里，一个坐在那里。<笑>大家请坐啊，坐吧。这个会议开啊，我们中国共产党就算是正式成立了。组织上给我们的任务是。 发展党员，在各地成立支部，去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那怎么去发展党员呢？发展党员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些日子，我有一些想法，开会都帮我校正、誠寫好了。叔，
2: 你们也都看看，我还寄了一份到北京给守常先生，请他也帮忙指点指点。
1: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
0: 润之啊，你还要自己办大学呀？
1: 对，自修大学。讲起来啊，还要感谢胡适先生，去年在北大，我听了他的一个演讲，是关于自修大学的，对我的启发可不小。知了，就要行的。
4: 哎，润之。
1: 我还是没搞明白，这办自修大学和我们组织任务有什么关系啊？依我看，发展党员，无非3个字：真同志。要寻找真同志，最快、最好的途径，就是办学。通过办学寻找同道。
0: 这也就是我创办自修大学的原因。
4: 润之，你这个想法好是好啊，组织上说没说给多少经费啊？没有经费。你说什么？要我们自己去找？<笑>
5: 不给钱啊？不给钱怎么办学啊？
4: 是啊，这办学就得有人有地方，这哪哪都得花钱呢，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更别说办学了。
6: 好久爱吃辣，多放点。差不多了，收点火，慢炖各把时辰，收到。
7: 三哥，三哥，四哥，四嫂，三哥呢？开会去了。
6: 哎，泽坦，啊，不是5点放学吗？你怎么这么早回来呢？啊，那个国文教员那个热伤风了，后2年可没来。你们这位国文教员，这学期都病了7、8次了。
7: 我一进屋就闻见这肉味儿，
6: 四哥，我先尝一口。
7: 哎哎哎，没熟呢，没熟，水缸没水了，就去跳浪去了。
6: 行。
8: 三哥他们这个会开了快1天了，也该回来了吧？
6: 啊。

0: 都别苦着脸了，要干事吞不下扁担，行不了心。何虎子，你先讲讲。
1: 好，润之，那我就实说了。你看你啊，身兼国文教员，副小主事，一个月的薪水呢是21块大洋，我呢？ 就更别提了，普通教员一个月16块，比你还少5块。我们就是不吃不喝，我再找房娘子把这个房子卖了，我们大家一起凑钱，也办不起这个学校。
2: 何胡子，先别着急嘛，饭要一口口的吃。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不考虑钱的因素。 这个自修大学该不该办？不考虑钱，我没有意见。我赞成。我也赞成。
3: 当然赞成。
4: 赞成。
2: 好，既然大家都赞成，钱的事我们再想办法。
4: 红烧肉来喽！哎，四哥。
3: 你这红烧肉里还加了板栗啊，这毛栗子包起来可扎手了。知道三哥要回来，咱们也老早就开始准备，板栗都是上个月特意从乡下收的。任职，四哥现在本事可大了，原来你们教员吃的是顿顿糙米饭，那白水青菜吃的大伙闻着味儿都想吐。四哥一看不行啊，把那点菜心都倒腾出花来了。 什么土豆、南瓜、胡萝卜，那菜色可丰富了，甚至还能开开荤。三个月不到，教员都能吃上猪蹄儿了，个个都夸四哥是个能人。这个毛树屋，你是请对了。
4: 四嫂，附小的教员宿舍你们供不了，住的习惯吗？
3: 习惯。分明不忙的时候，还能跟着学生一起上上课，晚上回来也教我识字。
4: 三哥。 你别总念着四哥呀，也关心关心我。什么时候来我们协军中学做一次演讲啊？我同学现在都知道，区长代表团团长是毛泽东，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也是毛泽东。我说毛泽东是我三哥呀，他们不信，非说我吹牛。所以你有空一定帮我去做一次演讲，帮我证明一下。
2: 好，我答应你，但你也要答应我。
4: 这学期全科的成绩都要优。我努力。说好了，三哥。
5: 4个菜，齐了。这也3个菜。
6: 4个菜，这都赶上过年了。
5: 群妹子还没来，你去叫了没有？我去叫了。我去她学校，她没在学校。她同学说她打零工去了，我就让她同学捎了口信儿。
6: 你没见着她？
4: 没有，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6: 三哥，要不咱先动筷子吧，不然菜该凉了。等菊妹子来了，我再给她热了。
4: 行，三哥，吃吧。
2: 还是再等等。谁都可以不等，菊妹子一定要等。

0: 三嫂，我是不是来晚了？不晚啊，快进来，上桌吃饭。
1: 徐妹子是我堂叔家的孩子，过继到我们家的时候才六七岁。后来我爹妈去世，她的姑母就把她许给人家。 吃了不少苦，我帮他解了婚约，带来长沙。虽说是一家人，但是妹子长大了，我们又都是哥哥，有些话总是不方便讲的。
0: 润之。

0: 你放心吧，长嫂入墓，家里的事儿就别操心了。
1: 小妹，等自修大学办起来，我们回趟满仓，把师母接过来住些日子，好不好？都说了家里的事儿，你别操心。 眼下筹钱办自修大学才是你的要紧事儿。今天会上，若翁和子伯建议押房子，润生要组织大家业余时间去卖菜，彭平之连收学费的想法都冒出来了。但是依我看啊，这东拼西凑的，总归不是个办法。
2: 我想到一个人，兴许可以帮上忙。谁呀？政府先生说他是虽好手而红心，是一位子规夜半犹啼血，不幸东风唤不回的白头青年。你是说贺老？是啊，他既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又是传山学社的社长，更是你的党员同志。 要是他能答应把学社空出来的房子给自修大学当校舍，那可是能省下一大笔开支。
0: 小妹说的对，明天我就去找贺老。睡觉吧。

0: 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
1: 学术周流于社会。
0: 润之，你这个办学的宗旨耳目一新呢、啊、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0: 你润之的事又是办学，就算我不站出来，咱们学社董事会裘敖总理也肯定会支持你的。
2: 太好了。
0: 只是请我做这个校长，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2: 不瞒贺老，新来的省长正在湖南经营，支持文明开化，办平民教育的美誉。晚辈斗胆，可否请贺老出个面，去到省府申请一笔办学经费、啊？
0: 李润之现在在长沙大学也是个名人了，你直接去找赵恒惕不是更好吗？
2: 两年前的曲张运动，我毛泽东做了出头鸟，尽管去的是前任省长，但是我担心现任省长的眼里同样容不得我。您老是传山学社的社长，德高望重，且和赵恒惕
3: 施主可有着破局之道？
4: 景胜，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军权集中到自己手里，谁也不依靠。
3: 施主心里装的可不只是这一盘棋呀、啊，却为何整日在本寺盘桓呢？

僧不懂政治，只知礼佛。礼佛的路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0: 三哥，这批桌椅就是旧了点，但我找人修过了，能用，主要是便宜，花了不到一半的价钱。
1: 泽斌，你比咱爹还有精神头脑。等刺绣大学办起来，这个树屋还得是你来做。
2: 我听三哥的。
3: 小心。
1: 润志，润志，镖局取回来了，你看看。
4: 刺绣大学就得这么办，赶紧去挂上。好，小心啊！穿山学社的社员们。 我们为什么叫自修大学？就是看重自修二字。那什么是自修啊？自己读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充分尊重个人兴趣，这是新式教育的突破。我们不愿我们的学生中有一个少爷或是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
5: 或者糊涂的人，我们要培养的是猛虎，是训豹，是像雄狮一样的新青年。
6: 新青年，新青年。
7: 自修大学不收学费，只收住宿费和食杂费，凡是有意向的都可以来报名参加面试。
8: 哎哎，给我来一位！
9: 哎，给我一位，给我一位，给我一位。

0: 我是为贵校经济学课程而来，为将来子承父业做准备。听说督军赵省长正在起草省宪法，一旦通过，各机构必然扩编。
1: 还要回答问题？我就是来看看，现在不都是流行这个主义那个学说的吗？
2: 家世与生计，父亲曾任秭归知州，前些年已去世了，祖父。
0: 为两江营务总理，
2: 闻一声援屈章、五四，已和这官绅家庭决裂了。
0: 啊，忘了说，家父是第一沙场的经理，你们虽要免学费，我那份无需免了。
3: 对，我是想做官，学而优则仕嘛。
0: 我知社会批评，这是可以说的吗？
2: 我觉得。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薛峰，
1: 啊，
0: 他马林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吗？那是我要给我们援助，我看这个援助是不好要的。
1: 话是这么说，可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还是要客气点儿。
0: 我对已经很客气了。
2: 听说他对李达、国涛两位同志都发了脾气，那这个新青年到底还能不能办？
0: 当然要办。
3: 马林有一点是对的，我们要抓紧时间赶紧来，一会儿国涛和李达来，我们马上商议。这么快就到了？等等，是前门在响，国涛他们通常走的是后门，走，从后门走，快！
2: 走啊！你走啊！快点！你们找谁啊？

0: 找陈先生买《新青年》。
1: 真是烦死了，整日嗡嗡嗡，阴魂不散，小鬼难缠。不就是想吸点血吗？怕你们，我就不来上海了。
2: 程探长，《新青年》。
0: 出版过期违禁刊物，统统带走。
1: 是，等一下，他们都是我的客人。怎么着，这打麻将也违法吗？有什么事儿，我跟你们去就是了。
3: 无非就是，出了研究室，入监狱；出了监狱，入研究室罢了。哼，
0: 你倒是有几分骨气。
1: 君曼，去把我搞研究的那个包给我拿来啊！去。
4: 等一下，

0: 带走。
1: 正父，
2: 没事儿，等我回来再去收拾这个秋蚊子啊。

0: 贺老总没来。啊，听说去洞庭湖吃螃蟹了。对了，嫂子，我的那个入党申请交给先生了吗？
1: 放心，你都问了好几回了，跟我的一起交上去的。注意观察。
0: 好。现在我宣布，依据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党员超10人，应设立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2: 好啊，好啊，太好了。

0: 其实啊，你走了有多久了？记得走时，满眼的木棉红似火。可现在呢？秋菊也要盛开了。
1: 接到总理急电，我就回来了。想必你是知道我召你来粤所为何事。我们正在筹备北伐，在军事上，你是颇有见地的，不该蛰伏相爷。 回来吧，你知道我要做什么。
0: 总理，我在西口为母守孝期间，遇到一桩趣事。

0: 有几个西口老乡上门吊丧，他们问我你在外面当的什么官啊，我随口说总理任命我为袁贵中路军总指挥。他们又问总指挥是什么官，那人谋士多嘴说就跟戏文里的包公差不多。他们又问且不说包公有王朝马汉护驾，就连七品县太爷出门都会鸣锣开道，你一个总指挥怎么连区区一个卫兵都没有。
1: 解释，以前我是有愧于你，
0: 忠正深知总理不易，人事军权都牢牢握在他人之手，就连这总统府都在他陈炯明的地盘上。总理，即便我回来了，又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0: 陈独秀，出狱了！陈独秀，叫你呢，出狱了！别吵，文章还没写完呢。赶紧走，赶紧走！外面那么多学生，唱的什么东西啊？吵死了！快点！
1: 第三次了，他们抓了我三次，还不是放了我三次？嗯，在里边这几天呀，最想的就是这碗家乡的肉蒸面。嗯，
2: 慢点吃，还有菜呢。来，您汇报一下工作，病好的新青年都被当众烧了，加上设备。
3: 损失在2000以上，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各项工作没有受到影响，还在照常进行。嗯。
4: 人民出版社正式筹建了，初步的想法是由李汉俊翻译《工钱劳动与资本》，还有《资本论》。
5: 我自己写的，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了。
6: 湖南是全国第一个成立支部的，好，你告诉毛润之，让他抓紧把这个供应给我搞起来啊！好，应该是马林同志来了。
7: 你们说话的时候客气点啊！
6: 您这次能够安全的出来，多亏马林同志请了律师从中国圈打铁。
8: 欢迎，
9: 你好，
10: 谢谢请。
6: 陈，怎么不请我喝一杯？拿酒杯。好。哦，给马林同志也来一碗肉蒸面。
7: 好。
6: 好啊，谢谢。
7: 不客气。
6: 哎呀，嗯，够力。啊，我像你的性子。
7: 彼此，
6: 是啊，马林同志，你虽然救了我，但如果还想劝我归属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那我还是那个老态度，恕难从命。

0: 我知道啊，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也同样重要。我们拥护共产国际，也尊重您的建议，但是中国的工作必须由我们自己负责领导。
1: Товарищ Тайлы мне как-то сказал одно китайское слово «аугу». Вот сегодня я понял, что оно означает. Чен, я тебе обещаю, Коминтерн будет руководить только со стороны. И я, будучи е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буду только консультировать и советовать высший партийный совет Компартии.
2: 根据中央的指示，当务之急呢，就要开展工人运动。你有什么打算呀？
3: 是我。
2: 你晓得我为什么喜欢在江里游泳吗？
3: 为什么呀？
2: 只要摸准了江水的脾气，可以省力，顺势而为。长沙公运的基础不错，黄爱。 庞仁权搞的劳工会，不到一年的时间，会员近7000人。我就在想，如果我们能和黄爱庞仁权合作，用党的主张来改组劳工会，那不就是一山见楼，两全其美吗？
4: 润之啊，这不是你家那条狗吗？哎呦！ 饿得嗷嗷叫，多少天没吃饭了？来来来来来，快快快！王叔侄啊，你就在我这儿将就一下，住一晚啊。
5: 孙云说，这附近是有矿井吧？明天我想去看看。
4: 矿井啊，啊，那，哎呀，矿井有嘛子好看的？除了煤就是煤黑子。早点睡吧。啊，快点！
5: 哎。

0: 老伯，这里可是火焰山的，就是孙猴子过的那个火焰山。
1: 孙猴子过的那个火焰山，怕是比不上这个了。
0: 你的脚要是起了泡，挤破就不疼了。喏，看我的脚。走吧。

0: 要是干活穿坏了，那出去就得光着了，多丢人呐！
1: 一整天都这么斜躺啊？
0: 这已经算好的了，这里虽然窄，直不起腰，又不要人命。要是遇到滴水的水帘洞，容易冒顶的鬼门关，还有瓦斯呛鼻子的阎王殿，才叫惨。
1: 我听说，只要矿段下命眼工人们下井，你们就非下不可。
0: 那是赶不下，我不给你打乱。你不知道吗？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紧走，死了不如狗。
2: 给我紧急绳，别偷懒。后头工钱
0: 进来了，先别说话。
2: 干嘛呢？怎么不干活？
3: 他不是工人，跟着我下来看看，不会影响干活的。
2: 我奶奶的？
3: 对。
2: 听说了，王润之是吧？看吧。看什么看？没让你们看，赶紧都给我干活去。董瑶子，到前面给我捡炸药去。我紧紧手啊！别给我偷懒，扣了多少天的工钱？长点记性！你们不想要工钱，我这也要不交的。

0: 你后悔了吧？曹操，不后悔。你了不起啊，还会爆破？
1: 小事儿，我爷爷和他爷爷和他爷爷的爷爷都是做炮仗的。爆破
0: 世家呀！你再带我去你们的住处看一看。
1: 脏得很，石头大哥，你刚洗净，去不得。
2: 请问是毛文之先生吗？是我。你是？你好，我叫朱少莲，我读过你好多文章。
1: 石头大哥，往这边走。
2: 这好了。
1: 石头大哥，这边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了。
2: 请。
1: 大哥，进来吧。
0: 哎。

0: 这间屋子能住多少人？有六七十人。能住下这么多人？我们商的是两班制，分白班和晚班。荒长为了多赚钱，就要我们下人不歇马，歇人不停车，所以啊，就有两个人轮流睡一张床。
1: 就这样也住不安宁。你看，这些油渣似的烂被窝里啊，虱子、臭虫、尘堆。 人一睡下，臭虫就成群结队的从床上掉到床下，又从床下爬到床上，我们身上都被咬得跟蛇皮一样。别小看这些老鼠啊，那可是我们的吉祥物，在井里处处是危险，但只要老鼠能活的地方，我们就死不了。
2: 有天晚上我被吵醒了，看见老鼠正在咬我的被子。
3: 他们又饿坏了。张老爹，要不歇两天吧？可不敢歇，工钱还没到手呢。矿上要知道我有病，一准哄我走。前面的工钱，一毫也要不回来了。
4: 开饭了，石头大哥，要不一起吃点？石头大哥，你的饭。不单菜是这样。
5: 饭也是贩卖，日子做的，大人们说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
6: 儿子，你们从新菜里吃出个蚯蚓、臭虫。哎，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毛先生。毛先生好。
5: 哪个毛先生？你们每天能挣多少？
7: 有时候八个耗子，
6: 多的时候12个耗子，根本都不够花的。
5: 要是有下辈子，我宁愿当矿长监工家的狗。
7: 吃喝都不愁，住的臭臭屋，吃的没米饭，过着不如狗的日子，你们就没有想过起来反抗吗？反抗，那不找死吗？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们就想混口饭吃，根本不敢得罪皇上。要是被赶走了，连这没米饭都没了，最后只能活活饿死。要怪，只能怪我们命不好。
8: 哎哎哎！火车那边又压死人了，
9: 压死人了！
10: 我们也去看看。
11: 真他妈晦气，死哪儿不好，非他妈死是，赶紧把人给我弄走，别挡着这个运煤的道，我走都走不走啊！
12: 都是可怜人呐，
11: 怎么回事？咋回事？马嫂和他没满月的孩子被火车压死了。
13: 马嫂的男人死在了井里，皇上不赔钱，他每天只敢带着三个孩子抢拿菜叶吃，皇上。
14: 还到处说他是魔鬼，
15: 难道他不是鬼吗？
14: 那是把别人靠近他，听了他的故事，同情他，故意编出来，吓人的。
15: 快点，磨叽什么呢？
14: 那些说他是恶鬼的人，比恶鬼还要恶。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者，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黄河从不缺少曲折与坎坷，也从不缺少艰难与险阻。然而，在他5464公里的征程中，也从不缺少为他抵御艰险、护送母亲前行的中华儿女。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世上可能没有哪条大河如此迫近被风沙掩埋的威胁。
1: 呼伦贝尔目前定义的主要就有四种类型，黄河流域正好这个全部都覆盖了这四种类型，这个冻融，然后中游的水土流失和这个风蚀荒漠化，就是形成的沙漠，我们看到那个流沙。
0: 荒漠化是全球性的生态治理难题。至今，在腾格里的沙坡头和巴丹吉林的洞口，依然存在着黄河直接穿沙而过的场景。
1: 就在几座湾这个地方，这个黄河直接穿越沙漠，有一种这个接力赛的效果，像这个风一吹，沙子会起来落入到黄河，然后河水就接着风把它搬运到下游去了，会淤塞河道，
2: 这个才是要命，所以必须给它断掉。
0: 为了阻断泥沙淤塞给河道带来的危害，无数黄河儿女扛起撬铲逆沙而行，时光吟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3: 时光吟，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40多年坚持与荒沙减滩不屈抗争，创造治沙与治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彻底改变毛乌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恶劣环境做出杰出贡献。
0: 当习近平总书记将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挂在时光吟胸前时，一段黄河儿女在风沙中战天斗地的岁月也随之浮现在人们眼前。时光吟生长在黄河边的毛乌素沙地，祖祖辈辈沙进人退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宿命。
4: 我们祖是原来四五辈吃了沙的亏，就那个地方风沙吹得断九次家，好难朝这个地方上来。八岁上给我们找这个照顾娃，后上河下放羊着来了，一下那个风来了，黑的谁也看不见，睡觉连跑带挂也死不见，死什么也不见。那个时间我都记得了，我说我长大跟沙子斗争到底。

0: 与浩瀚的沙漠对抗，人类的个体生命是渺小的。时光银带着百十个不愿再痛失家园的乡亲，三战狼窝沙，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一战。
1: 种下的树苗被连续的11场大风刮得只剩下一成，人也只留下了12个。后年栽的树栽着，就好这个地方一棵都刮出来了，最后只剩个秋毫了。这一棵坡上出来了，几面坡上三枚了。二战，只活了20成。
2: 就是啊，树的绿马口吃的足够的是。
0: 当时我们那儿，你这一个春季啊，一个多月40来天下来，把人晒的这个脸上跟这都破，皮腿的这，皮退了。但时光银没有退，他到处去学技术。三战狼窝沙，乔木、荆条、麦草一起上。
1: 第3年，我们都学习这个壁罩法，三战狼窝沙。这一次都成功了，成活了85%。
0: 沙漠在这群义无反顾的人们面前退缩了。40年，时光银等人造林25万亩。
1: 这个一行一行人口栽的树，你说呢？
0: 哎呀，好漂亮树！4，4丈。这树大了人老了，就是了。哼，这个树盖人呢，这个树。树大了，人老了。这些在生命禁地铺展开的绿色，浇灌的是一代黄河儿女的青葱岁月、生命时光。 70余年，从西北大漠的草方阁到遍布中国大地的绿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如今，更多的生态补偿型工程将代替单纯的植树造林，成为主角。植树的工序也不再只有铁锹，而是加入了更多高科技的设备和技术。在这一个个宏大的生态工程之下，还有无数个体值得被致敬。40年来，王有德带领林场职工植绿63万亩，游玉琴治理荒沙11万亩，巴布沙六老汉三代人矢志不渝，造林超过21.7万亩，中卫。 腾格里沙漠4代治沙人，使林地面积超过700万亩。现在这里的治沙模式已经成为了全球智慧。这里有世界第一的人工防护林，黄河流域最大的沙漠种治资源库，最具独创性的治沙方案，最有可操作性的工程技术，和最严格的法治措施。 在这里，更在用因地制宜、以水定律、永续管理3步走这个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最新治沙理念，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希望。当前，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炎黄人民群众追求青山、碧水、蓝天、净土的愿望更加强烈。在黄河流域有一片特殊的水域，习近平总书记对它的治理曾做过多次批示。 乌梁素海，中国8大淡水湖之一，总面积。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的水面上，像这样的追逐不断在人与鸟之间上演。
1: 它这个是咋坏了？哎呀，这是翅膀这个打烂了。哎，这儿也断了。哎，疼死了！这是打断的。
2: 打架打的。
1: 不是，它就是飞的时候就免不了这样，别断了。
0: 候鸟迁徙的季节。 无法飞走越冬的天鹅都会被马海明带回保护站。张长龙是一名志愿生态巡护员，年复一年仔细地记录着天鹅往返迁徙的数量。 与此同时，在乌梁素海，还有一些人用镜头关注着天鹅和其他鸟类。水天一色，万鸟齐飞。我们眼前所呈现的画面是如此有趣、美丽、和谐。 游鼻天鹅是世界环境指标动物，它们十分敏感，一旦发现生活的水环境遭到污染，便毫无留恋地迁往他乡。张长龙发黄的纸页上记录着乌梁素海一段灰暗的时期。
3: 2007年秋天，这又剩下了200多只了。
0: 几个好些就走了，不回来了。拥有1784万亩良田的内蒙古河套灌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每年都要饮用约50亿立方米的黄河水来浇灌和压碱。 约12亿立方米废水经乌梁素海退回黄河。对于高亩产的追求，又让退水中的农药、化肥含量剧增，乌梁素海也因此逐渐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
3: 我小时候，我们这个村民们的时候就吃乌梁素的水做饭。 生活全是用乌梁素的水，黄河过去跟黄河连通着。后来这个那水闻着臭的，还传说这现在这臭的就跟那恶臭，就跟厕所的味道是乌梁素。
0: 2015年，虽然乌梁素海正式被列入国家水污染防治计划。 但生态恶化的持续效应却不是在朝夕间可以扭转的。有数据显示，2009年黄河径流废水排入量约为42亿吨，而每稀释1吨污水却要20吨的清水。 这对于多年平均径流量535亿立方米的黄河来说，意味着即使用光所有河水，也不足以稀释这些污水。所以，超饱和的污水在那个时期成了母亲河又一处伤痛。 面对黄河水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巴彦淖尔市亮出了一份全方位、大力度的造纸厂，同时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改扩建污水处理厂6座，新建再生水厂5座，水质监测点38处，并进行生态补水，促进水体循环。

0: 循环。
1: 哎，生个蛋！
0: 截止到2020年，清单中的措施转化为实效，无梁宿海湖区净化能力得到提升，整体水质达到优于地表水5类标准，部分区域、部分时段的水质指标达到了4类、3类、2类。宽容的鸟类又回来了。如果说乌梁宿海是黄河生态的晴雨表，游鼻天鹅便是乌梁宿海的晴雨表。它们用自由的嬉戏与飞翔，播报着乌梁宿海生态的持续向好。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在国家重点水质站127个断面中，黄河流域1至3类断面比例为79.4%，其中黄河干流水质为优，主要支流水质正逐渐由轻度污染转化为良好。春夏葱郁，冬秋繁华，如今的黄河水已经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黄河流域处处点缀着生态修复后的盎然生机。青藏高原独有的精灵白唇鹿种群得到了回归，若尔盖湿地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秦岭青山绿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生物基因库，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认定的第127份献给地球的礼物。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万千泥沙沉积带来的年轻土地，更是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600多种植物构成了我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每年超过600万只的鸟类一批批飞到这里做客，又一批批飞走，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他们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流，顾名思义，比喻他们的品行清白如山涧水流，能激浊扬清。他们标榜正义，不避权患，抨击奸邪，名曰清义，却如同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在东汉后期形成巨大的舆论洪流，其影响所及，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刺激着东汉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激扬着一个时代的风气。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无情的冰霜，党锢之祸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的镇压，清义被暴虐的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平衡，引发了全面崩溃。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历史课题。当一个政权面临种种矛盾、种种危机时，究竟需要怎样的应对和解决之道呢？

0: 这里是河南省偃师县的太学村，距离洛阳市区30公里。在郊外有一片杨树林，占地30公顷。现在这片树林已经成为村中一所小学的第二课堂。
1: 大学之道，
2: 大学之道，
1: 在明明德，
2: 在明明德，
1: 在亲民，
2: 在亲民。
1: 这个亲呢，他是
0: 黄老师，是这所小学的语文老师。
1: 在这里
0: 他每周都会带着学生来到这里，教授他们一些五经的内容。
1: 很多学子都是到这里求学。历史的发展，
0: 黄老师将课堂搬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片树林的地下。
1: 东汉太学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学府，相当于
0: 这片树林的地下70公分处是原东汉太学遗址。
1: 这里有学子
0: 1975年，考古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发掘，为了保护太学遗址，挖掘后就回填了，而且在遗址之上种植了一片树苗。如今幼苗已经长成了大树，曾经的太学遗址也深深地掩埋于林地之下。可是在黄老师心目中，树人如树林，曾经的太学并没有随着泥土的掩埋而消失，其盛况反而随着树林的日益茂盛越发清晰可见。除了遗址之外，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块西平石经。西平石经现藏于西安碑林的第3展示，这里收藏了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共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如今西平石经虽然只剩一面残碑，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西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东汉西平4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48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

0: 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太学便开始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场所，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便于太学生养成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成立时不过几十人，而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达3万多人。然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太学生的出路正变得非常狭窄。更重要的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活跃在政坛上，他们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
1: 所谓察举呢，是顾名思义，先察后举。察呢就是考察，就是地方官他到那个基层去那个根据百姓的评价来选出那个人才。当然这个标准呢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
0: 到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勇猛之兵法科等。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
2: 当中央政府给了你这个权利的时候，你会推荐什么人？肯定是推荐跟我自己亲近的人。那么他就可能把这个皇权通过察举的过程变成私权，就是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那么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什么？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0: 这样的形式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形成东汉一大难题，而太学生本身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然而现实正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他们需要做出选择，要么屈服权贵，违背伦理道德。

0: 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但不能入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到太学生身上，使他们更容易看到各种势必，更容易对权宦产生强烈的不满。
1: 这个积怨积聚长久以后呢，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一种批判时弊，批判这个宦官，批判外戚。
0: 禹州市的汉画像使馆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汉画像使馆，馆内展出有1000多块汉画像石，这些石头上雕刻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也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画像石，是被制作拓片最多的一幅，也是馆内最珍贵的文物，它就是拜谒图。据馆内专家介绍，这幅画像石上雕刻了士人跪拜的场景，这些士人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流派士大夫。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品评人物，号称清谒。清谒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们都是清谒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谒褒扬的对象。由于其影响大，无人不怕这种清谒。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欲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汝南太守范孟伯，南阳宗资主化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进但作孝。在这些民谣中，李元礼、陈仲举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2: 清流在当时不仅仅是有话语权，而是很大的话语权，可以说是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这个话语权。什么是话语权呢？在当时的最大的话语权就是人物评价、人物评评。人物评评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做官啊，获得国家的评价的，你做不了官，但是你获得他的评价就可以做官。
0: 河南省襄城县是清流派最具代表性人物李英的故乡。李英字元礼，作为襄城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交口赞誉的对象。在东汉时，李英的名号不仅传遍他的家乡，在京都洛阳乃至全国也是尽人皆知的。
3: 上面主要人物李英，
0: 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李英结交为荣。
3: 另外，他是
0: 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英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很多的士人和太学生，正是因为成为李英的座上宾，也成了士林的名士，同样备受推崇。郭云梦是襄城县有名的作家，从5年前开始，他就为开始撰写李英的人物志做准备，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并一直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李英在襄城县留下的遗迹。当年李英正是在襄城县被推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因为性格刚正，仕途坎坷，直到46岁时，李英才携家眷搬离了襄城。此时正值鲜卑犯境，汉桓帝重新启用李英为度辽将军，李英威震边关，因而声名远播。但真正使李英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

0: 在李英出任司隶校尉时，他依法惩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硕，威震朝野，被士大夫们交口赞誉。
1: 一般人对张让那都是礼让三分的，但是他能够怼到张让的府上，叫的柱子给他破了，他一拍是空的，破了叫张硕带走，带走他回家就审，然后就得处决。
2: 这都是李英雄亮的坟墓，
3: 是吧？
2: 啊，这一片都是。
0: 令郭云梦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已经寻找了长达五年的时间，但在襄城县他仍然没有发现任何一处关于李英的遗存。即便是古籍中记载的李英墓地，现在也已荡然无存，李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在这里。李英标榜正义的清流之风，曾带给家乡襄城无比的荣耀。郭云梦希望重新唤起这座千年古城对李英的记忆。
4: 大家对他评价更高的，也就是他确实就是对宦官势力的这个打击。因为宦官大家知道，他确实是跟皇帝的那个关系非常密切，挑战宦官也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也是敢于挑战皇权的一种表现。
0: 清流中与李英齐名的还有范滂、张俭等官员，他们都以博学刚正闻名。太学生中则有郭泰、刘陶、贾彪等领袖，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汉桓帝时，明史朱穆担任冀州刺史，到任后正封全宦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其丧事规格明显越制，朱穆当即依法查处。赵忠正受汉桓帝宠信，汉桓帝得知此事后大怒，马上下令将朱穆关押，准备严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刘陶带领数千人意却请愿，并上书汉桓帝，在奏章中赞扬朱穆，谴责宦官，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去服劳役。此次请愿获得了成功，汉桓帝权衡利弊，最终赦免了朱穆。数年后，议郎黄埔圭受到宦与太学生三百多人集体请愿，最终使汉桓帝再次赦免了黄埔圭。在这些事件中，清流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他们的矛头正日趋集中地指向宦官集团。
5: 清流派将矛头呢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呢，第一，对宦官这个群体呢的不耻；第二呢，对他们行为的这种不耻。当这个群体呢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出现弄权的时候呢，他们呢祸国殃民，或者呢残害忠良，而他们的姻亲子弟呢或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
0: 这里是位于北京石景山下的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很少有人光顾。博物馆内没有一座人物塑像，也没有存放一件文物器皿，只有几个墓冢和十几块残缺的石碑。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宦官博物馆。宦官也被称为阉人，他们是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的男子，是中国古代专供帝王及其家族义士的官员。
5: 宦官的出现年代呢是比较早的，比较确切年代呢一般呢可以追溯到我们说的商代。然后这个群体呢，他们呢最初呢都是来源于刑徒以及呢战俘，当然还有部分呢是属于自宫之人，他们呢主要是服侍于王室或皇室。
0: 张忠伟，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研究秦汉史。由于宦官在秦汉史中的特殊性，他们也成为张忠伟想要研究的对象。西汉时期，内廷官职或用阉人，或用士人；而到了东汉中期，内廷官职全部由阉人担任，并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机构设置。与皇宫外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对应，皇宫内的宦官群体同样可观。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达到2000多人，他们与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

0: 关系，而且有着很大的权势。然而，他们又往往深受世人的鄙弃。
1: 在东汉呢，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其实从明帝、章帝以来呢，继位的皇帝都年幼，但是对于小皇帝来说，没办法呢执掌朝政，所以呢，小皇帝的母亲以及如太后呢，会临朝称制。对于这些比较年幼的皇后或太后来说呢，他们想要治理朝政也比较困难，所以呢，都会依赖自己的父兄。但是呢，对小皇帝来说，当自己逐渐年大、逐渐长大，想要执掌朝政的时候呢，必须呢，推翻外戚群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呢，都是依赖身边的宦官群体呢，来达到这个目的。
0: 汉桓帝刘志，东汉的第十一位皇帝。汉之帝驾崩后，外戚势力乘机壮大。梁太后与他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定策，将15岁的刘志扶上皇帝宝座。梁冀由此独揽朝政，成为外戚势力的代表。百官的升迁调补，乃至皇帝的进行起居，都在梁冀的控制之下。汉桓帝身怀怨恨，却很难摆脱梁冀的控制。延熙二年，当了13年傀儡皇帝的汉桓帝决心铲除梁冀。然而，由于内外隔绝，汉桓帝只能求助于身边的宦官。正是在宦官善超、徐晃、巨愿、左冠、唐衡一同密谋下，汉桓帝除掉了梁冀。善超等五人因此受到汉桓帝极大的宠信，同日封侯，世称武侯。另外8名宦官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权势迅速膨胀。梁冀死后，外戚集团的势力受到了遏制，宦官集团却乘胜而起。延熙2年9月，白马县县令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批评皇帝昏庸。汉桓帝勃然大怒，当即下令逮捕李云。官员杜仲有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把杜仲也逮捕入狱，虽有众大臣求情，汉桓帝却最终将李云、杜仲二人处死。如此一来，宦官势力更加强大，出现很多肆意妄为的举动，他们与外廷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新的矛盾由此产生。
2: 宦官呢，在当事人看起来，这些人呢，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不男不女，不伦不类，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这个掌权，就不应该做官，他不应该就是这个像正常人一样哈，这样这个在参与政治国家管理。现在这些人参与政治管理，而且为非作歹，那么双重因素夹杂在一起，就是他们往往称为清流派官员打击的对象。
0: 打击宦官集团最严厉的行动是在延熙8年，太尉杨炳用囚车将侯参押解进京。侯参是大宦官侯览的弟弟，曾担任益州刺史。任职期间，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1亿。查看他携带物资的300余辆车，装的都是金银和锦帛。太尉杨炳因此将矛头直指侯览及宦官集团，指示他们委受过宠，肆其凶愤，要求削除他们的官职。此举受到清流官员与太学生的普遍拥护。迫于压力，汉桓帝不得已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同一年，曾帮助汉桓帝铲除梁冀的武侯成员左冠、巨愿，也受到私立校尉韩衍的严厉弹劾。左冠畏罪自杀，巨愿被贬。一时间，宦官集团受到重挫，清流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
3: 东汉的后期，国家用人完全被这些地方的这些名士所掌握，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权力已经是真空了，所以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当然国家是不甘心的，他要采取镇压

0: 控制、限制种种手段。
1: 清流士大夫针对宦官势力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展开，不料很快就遭到重挫。南阳太守与太原太守两位清流派的重要官员均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触犯了皇帝颁发的大赦令，被收押监牢。延熙九年，富商张范与后宫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范，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范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放，反而将张范及其宗族宾客200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与此同时，贪横放肆的小黄门赵金被太原太守收捕后，也是在大赦令颁发之后被杀。两位太守虽然均是惩处恶霸，但执法行为本身就触犯了大赦令。汉桓帝得知后大怒，两人被收监后不久被判处死刑。由此，宦官势力趁机再次反弹，很多被免职的太监重新恢复了原职。
2: 九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者。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呢，也是皇权的一个代表。那么，作为清流派官员，你这个不尊重法律哈，违背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对皇权的一种不尊重。
1: 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同样是在延熙九年，虽然已有多名官员被杀，但清流派的主要人物李英逆风而上，断然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被李英处决的杀人犯，他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说自己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英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英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了一边，很快处死了这个杀人犯。这事件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被处死的这些囚犯当中，很多人与宦官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是宦官的亲属，所以在李英和清流派官员们的眼里，他们对付的是宦官势力。清流派官员忠心耿耿，本来无意冒犯皇权，然而他们不执行大赦令的行为事实上已经逆波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尚书天子控告李英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棚结党，诽谤朝廷，祸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英，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们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
3: 在古代，君子不党哈，这是一个共识。对皇帝来说，如果群臣结党营私的话，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肯定就是对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肯定是不能容忍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皇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就对清流派进行打击。所以而且在对他们的那个打击的哈，这种公布的这些诏令当中，实际上也就把这些所谓清流派的官员就称为党人。
1: 幸运的是，被捕的党人得到太尉陈蕃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他们向皇帝苦苦求情。陈蕃字仲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领袖，他向来支持清流。此次因党人案上书急谏，令汉桓帝非常愤怒，托孤将陈蕃免官。汉桓帝此举令其他朝臣震怒，再没有人敢为党人说情。然而令宦官与汉桓帝意外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太学生领袖贾彪搬来了救兵，他就是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窦武以广招名士，捐助太学生而闻名。

0: 次，他同样将李应等人誉为忠良，将宦官视为奸邪。窦武甚至直接指责汉桓帝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如此下去，汉朝天下有丧失的危险。窦武言辞激烈的上书令汉桓帝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政治的天平需要平衡，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永康元年，桓帝大赦天下，李应、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1: 在汉代社会里面，读书人啊，他是要这个通经治世，他是以做官为最高和最根本的出路啊。对很多士大夫来说，那么现在等于做官这一条路就被夺取了，就被堵塞了，永绝荣禄啊。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些读书人来说，他的政治生命等于结束了。
0: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摇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伯，汝南郡征羌县人，为官清正刚俊，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了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此次大赦回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李应等人的声誉无不达于巅峰，成为舆论中的圣贤。第一次党锢之祸没能扑灭士大夫们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们的声望，并在舆论上将宦官完全压于死角。
2: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于皇帝来说呢，是他的，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那比较就是有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呢，他通常能够在这三股势力之间啊维持一个平衡，就是让他们尽量哈、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种态势，这样呢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的稳固啊。但是呢，一旦呢皇帝他本身呢就是他的控制力、掌控力减弱的情况的话，他就容易大权旁落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三股势力之间的哈、这种消长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政治格局的发展。
0: 公元167年十二月，汉桓帝病逝，年仅13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东汉朝廷重新洗牌，窦太后临朝执政，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二人执掌大权，李应等清流派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共参政事。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互相制约，共同维系着皇权。如今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年幼，政权失去了掌握平衡的关键人物，外戚与清流派官员马上结成同盟，他们要彻底铲除宦官。灵帝建宁元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做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八月，他们完成了经济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要求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此时窦武等人完全占据了上风，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宦官们正被逼到绝路，桓帝的驾崩 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英等党人的付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此时正在执政的窦太后至为重要。然而令窦武和陈蕃等人不解的是，当他们决心彻底清洗宦官时，窦太后却并不同意。
2: 因为清流派的有些做法哈，它比较极端，就是过于绝对，就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觉得有把持朝政的宦官好像有一些不法的行为，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所有的宦官都不是好东西哈，都应该被诛杀。这事确实是很偏激，他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激发这些本来是有不同利益关系哈，不同这个归属的这些宦官，可能最终哈团结在一起，最后呢形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势力。
0: 最紧张的时刻已经到来，诛杀宦官的奏章呈送窦太后，窦太后仍没有同意。而宦官们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也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同样被列入诛杀的名单。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然后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武校进兵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最为卑劣的一幕随即上演。80多岁的太傅陈蕃经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80多人冲入皇宫城明门，如飞蛾投火般的进行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1: 在当时这个权力结构里面，清流派官员还是属于一小部分，他是小众，他曲高和寡。当他上升得势的时候，他利用这个舆论哈，他可以影响很多人。很多这个官员也许他并不这个发自内心的去那个赞成他们的主张哈，但是由于这个清流派的势力所在哈，他也会对他们非常恭敬哈，表示一种服从。那么当清流派他失势的时候，这些人就不会再支持他们了。
0: 此时汉灵帝年仅13岁，要让他完全理解这场宫廷政变显然并不现实。在宦官的环绕下，他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陈蕃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窦武是逆臣贼子，而温顺和蔼的宦官们则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普等18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他们选任的官吏都被免官禁锢。
1: 宦官他们权力从哪里来？从皇权来的，他们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所以他们和这个官僚集团还是不一样的。像清流派官员，他们出发点也是好的，他们也是希望这个能够维护好这个汉室天下哈，可是他们这些行为有的时候他不可避免的会和这个皇权发生冲突，特别是他们打击这个宦官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的就会这个触动皇帝的奶酪。
0: 宫廷喋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清流派士大夫们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2年10月，在宦官们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在宦官们的打击下，100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 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

0: 六七百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武夫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作为清流派的领袖李英也没能幸免于难。他和范滂等这些清流名士在狱中被拷打致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没有放弃抗争。西平元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意思是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溥、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们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1000多太学生被逮捕入狱。建宁四年正月，京城内外张灯结彩，14岁的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被释放了，然而唯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昏晕沉昧的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
1: 他们代表了正直、勇气，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的良知，他们得到很多的同情，他们是舆论领袖。当他们被打击之后，那么同情他们会更多，那么同情他们的人转而会把这种情绪呢转向对打击者的一种仇恨和一种敌视。那对谁呢？是对宦官，宦官呢是皇权的延伸，那么这种敌视和情绪呢会转到皇权这边来。所以从长久来看，我觉得失掉人心的哈是东汉王朝。
0: 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们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身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失去了人心，不再是士人们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不愿意听到批评意见的汉朝政府则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的问题与危机，无法找到政治的平衡，只能任其一步步更加倾斜，直至完全堕落。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朽木难成威煞，随着清流被完全打入另册，自己也迅速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走向灭亡。耳闻着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似乎还能看到清流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他们的清逸反映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然而又迅速地受到了清洗。如果试着将东汉太学的遗址复原，我们会看到这里真正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优秀传统的荣光。虽然1600多年后的晚清再一次出现了清流，李鸿藻、张之洞等人以秉公持论、不避权要、泛言直谏，再显清流本色，然而他们的影响根本无法与东汉磅礴宇内的清流相比，那是无法再现的传奇。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派出8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10余年间，徒众达10万之众，意图推翻汉室天下。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

0: 次再见。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
1: 三，携上普高质量发展、高品质共赴新篇章。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

0: 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大暑时节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在这种天气下，很多人都会选择躲在空调房里。然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一直坚守在岗位上，恪尽职守。他们就是一直站在马路上执勤的交警们。
2: 一大早，太阳炙烤着大地，热气不断地往上冒。记者来到市民大道江阳路口，看到车来车往，人流不断。马路上一群穿制服的交警正在执勤，他们身姿挺拔，手势标准，一遍遍挥动手臂，引导车辆有序通行。执勤的交警告诉记者，在持续的高温下，不少非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意识会有所松懈，因此这段时间是他们比较忙的时候，要不断劝导非机动车驾驶人正确佩戴好头盔，也会遇到不少需要帮助的市民，如询问公交乘坐信息，他们都会耐心帮忙查询和指路，看到老人也会主动帮忙指引。这种天气下，每位执勤人员更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据了解，目前交警部门在城区道路部署了多个执勤点位，每个路口均安排数名队员进行执勤管理，并结合巡逻等方式实行全天候的执勤工作。为了更好地守护市民出行，交警也提醒市民要遵守交通法规，尤其是夜间行车安全。
3: 夏天也是我们这个酒驾、醉驾啊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广大球迷比较多，看球的，三五成群的朋友看球的也比较多。那么在看球的过程当中啊，喝点酒。那么交警也提醒大家，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啊，喝酒不要开车。
2: 炎炎夏日，一抹抹穿梭在街头的荧光绿，不惧高温，坚守岗位。近日，绍兴大学附属医院与上虞第五医院医联体合作签约仪式在上虞第五医院举行。仪式现场，两家医院介绍了上一轮医联体合作协议签署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对接下来的合作进行了交流。据介绍，在过去的合作周期里，两家医院常态化开展业务对接、技术指导与人才互通，依托绍兴大学附属医院优质平台，上虞第五医院学科建设稳步推进，人才队伍持续优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双方医联体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此次医联体合作续签，依托绍兴大学附属医院优质教学与临床平台，上虞第五医院将常态化开展进修学习、学术培训，持续夯实人才梯队建设，积极对接附院专家资源，持续提升临床诊疗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借力附院优势，持续做强特色科室，夯实专科基础，不断提升医院核心服务能力，扎实推进每一项合作内容落地见效，全力打造院院医联体合作样板，共同助力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眼下被誉为江南吐鲁番的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迎来棚果集中采摘的关键期。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以不间断电力服务守护葡萄丰产丰收，

晴29到38度，张镇晴28到37度，峰会晴29到38度，道墟晴29到38度，上浦晴28到37度，汤浦晴28到37度，下馆晴29到38度，永和晴29到38度，梁湖晴28到37度，义亭晴29到38度，小月晴29到38度，谢塘晴28到37度，长塘晴29到38度，盖北晴29到38度，岭南晴28到37度，晨曦晴28到37度，丁宅晴28到3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29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

0: 而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5: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1: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1: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4: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1: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5: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6: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1: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0: 体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2: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
3: 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

0: 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

0: 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通告：各用水户为进一步提高管网水质，防止二次污染，我公司计划于2026年7月25日21点至次日8点对汤浦镇实施管网冲洗。冲洗期间，汤浦镇用户将停止供水，并可能出现水质变化现象。请上述区域内用户在管网作业期间停止用水，并提前适量储水，以备应急使用。同时做好内部用水设施检查，防止突然停水或恢复供水时造成意外损失。恢复通水后，可能出现短时水质影响，请适量排放，敬请谅解。特此通告，望相互转告。水务热线8212-4444，绍兴市上虞区供水有限公司。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而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更是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的核心关键。作为全省产粮大县，我区始终坚持把粮种推广和科学选种作为提升粮食综合产能的重要抓手，积极推动农作物新品种示范推广，指导农户科学选种，全力提升全区粮食综合产能。选好优质的种子是农业生产的第一步。绍兴市顺达种业有限公司作为省内一家大型粮种培育企业，每年都会做好粮种的选育工作。而对于种粮大户来说，现场观摩会就是看和选种的实地平台。如今农户们已从过去单纯看种子包装选种，转向在田间直观比较品种的长势、抗性、产量等特性，大家选种更精准、更高效，也才能真正把好种子选到田里、种到心里。
1: 今天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上虞种植大小麦的农户通过实地的观摩，可以了解到我们大小麦哪些品种是比较适合我们上虞种植的，为大家打个样啊，这样大家以后在购买种子的时候，就不是只看看种子包装上的文字来选种，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看和选种这样的一个平台来选择自己需要的品种。
0: 走进展示示范田，一片片长势喜人的大小麦随风摇曳，不同品种的作物整齐排列，直观地展示着各自的特性。观摩现场共集中展示了14个小麦品种，其中包含3个示范品种、6个大麦品种，涵盖1个示范品种，同时还专门设置了当地主栽品种作为对照，方便大家直观对比挑选。值得一提的是，与往年展示品种以外省品种为主不同，今年小麦省内育成品种占比达到了1/3。这些品种不仅能保持稳产高产的优势，更在小麦赤霉病抗性上达到了中抗水平。这对于我区这个赤霉病高发区来说，无疑是解决了种粮户的一大心头难题。
2: 今年我们主要目的呢，就是说因为省内现在就是说育成的品种就是增多了，然后也就是我们今年就是说跟往年最大的区别，往年我们基本上都是以外省品种为主，今年呢我们展示品种呢已经达就是说有1/3，15个小麦品种里面占了5个省内就是说科研院所育成的小麦品种，然后其中有2个经过现场会呢深受大户喜欢，然后特别是一个蔗糊麦11，还有一个是嘉兴农科院育成的一个嘉麦191，这2个品种以前呢相当于也可以就是说相当于是外面洋麦啊，就是说浙麦啊、华麦啊这些垄断的都是外省的，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说随着面积就是说浙江的小麦种植面积增加，然后科研院所也比较努力，然后育成的品种呢不管从抗性也好、产量也好，也达到了就是说他们的一种就是说优秀的品种的水平。因为我说刚才说的2个品种呢都是中抗赤霉病，就是说对抗性要求也就是也比较好的那种。对，因为我们在浙江也就是我们上虞就是说是最主要的病害就是以赤霉病为主，然后间接的是一个白粉病，所以就是说2个品种中抗赤霉病水平呢就是说有益于我们大户就是说提高产量。
0: 观摩现场，市粮优作物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们围绕各品种的田间表现、生长特性、高产栽培技术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讲解，还针对农户们提出的选种、种植、病虫害防治等问题逐一解答，现场交流氛围十分热烈。专家们结合我区气候特点和种植习惯，重点推荐了几款适应性强、抗病性好、产量高的优良品种，为农户们科学选种提供了专业指导。本次大小麦观摩会以田间为课堂，以品种为教材，不仅为上虞种业打造了一个集中展示的窗口，更让粮种粮法直接对接农户，打通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0: 同样7月在丁宅乡举办的水稻观摩会上，则集中展示推广了18个早稻品种，每个展示品种的面积都是一亩，每个推广品种的面积在30亩以上。展示推广的品种都是前期选取的具有优质高产、抗病虫等特性的优良品种，这样大家可以更直观地比较各个品种的优缺点。现场研讨会上更是聚焦早稻生产关键环节，重点推介适合我区种植的优质、抗逆、高产水稻品种，同步推广配套栽培技术，帮助农户解决早稻种植中的实际难题。
1: 对我们来讲，那个院长会啦，也可以看到品种的好吧？哦，我觉得啦，这个用心上，种新的一生都是好的品种。啊，钱也挺高的，我种了也种了十多年了，基本上钱一千以上的。
2: 嗯，刚侬今今朝又听到另外新的品种有研究没？
1: 嗯，研究嘛，新的品种我们没种过啊，不是太熟悉，要种嘛要一点点种起来。我明年只是种一点试试看，
2: 嗯，
1: 种的可以嘛，一点点种的多一点。
2: 嗯，印
1: 子个还
2: 是
1: 蛮
2: 有的
1: 人。哎，印子有的，我们是这种农民嘛，外边也必须的嘛。那院长会看看嘛，看的品种多一点嘛，明年可以问问哪个好啊，可以试嘛，一点点的试起来嘛。
0: 一粒粒优良种子承载着粮食安全的希望，一次次田间观摩传递着科学种粮的力量。从大小麦到水稻，我区以系列观摩为抓手，持续搭建粮种粮法推广平台，让种粮户们选种有参考，种植有技术。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做好各类农作物新品种示范推广和技术指导服务，以一场场田间观摩会为纽带，让更多好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全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提供更扎实的技术支撑和品种保障。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日前在我区召开，会议系统总结了14五以来我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助力缩差共富。会议充分肯定14五以来我省开展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指出要准确把握新阶段高质量推进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的定位和方向，充分认识到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是做好新村文章的重要引擎，是增强农民收入的重要增长点，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夯实基层基础，注重政策引领，隐喻盘活主体，深化资源对接，全力推动闲置农房实现从单点盘活向全域激活转变，从零散运营向专业运营转变，从数量增长向效益提升转变，持续推进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深化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全面摸清闲置农房家底和盘活意愿，建立资源数据库和项目需求清单，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促进资源要素充分对接。要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积极探索盘活路径，坚持政府引导、农民主体、市场主导的原则，探索社会资本加村集体加农户、国资加村集体加农户、农创客加农户等模式。要加强招商引资，大力引育盘活主体，因地制宜培育乡村运营公司或强村公司，提高资源整合与市场对接效率，加大青年下乡创业支持力度，让乡村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要加强统筹协作，推进片区组团全域盘活，坚持从点状发力转向片区联动，统一规划盘活布局，统一设计业态定位，统一制定实施路径，形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带的盘活格局。要优化扶持政策，持续强化要素保障支撑，在审批服务、基础配套、资金支持、资源推介等方面打好政策组合拳，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提升片区整体承载力和吸引力， 要坚守底线红线，严格落实两个不允许，加强全过程监管，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确保盘活工作规范有序。会上发布了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十大路径及二十个案例。上虞岭南乡千年梯田万年石浪乡村文旅特色 IP 成功入选农旅业态融合型典型案例。绍兴市上虞区、舟山市、杭州市临安区、衢州市衢江区以及湖州市水漾姚里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先后做交流发言。与会代表在会前还到我区大善小坞村、东城村、青山村现场考察我区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的实践性成果。为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化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民生项目，常态化将一站式养老便民服务送到百余个偏远山村，全年计划开展300场巡回敬老活动，均衡城乡养老服务资源，让山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尽享暖心服务。今年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自开启以来，流动集市大巴陆续开进下馆、丰会、晨曦、丁宅、梁湖等多个镇街村居，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敬老集市收获老年群众一致好评。据了解，每场流动集市设置了不少于10个功能摊位，整合医院、银行、通信、司法所、文旅等多方资源，服务内容覆盖住洁住浴、康复理疗、牙齿眼科保健、智能手机教学、法律援助、代缴代办、非遗体验、趣味游园等10余项服务。活动前提前摸排村居需求，结合重阳、非遗、智慧筑牢等特色主题，丰富集市内容。据项目整体规划，我区全年将完成300场流动集市活动，划分南北两大片区，各承担150场服务任务，每个片区服务老年群众不少于1.5万人次，覆盖张镇、岭南、丁宅、小岳、东关、松下等20个镇街、100余个偏远行政村，预计今年11月底前完成全部年度场次。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常态化运营，以孝德文化为根基，均衡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持续优化服务项目，完善配套保障，构建就近可达、多元暖心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山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全区特色农业提质、农文旅深度融合、科技助农共赴重点布局项目，上浦镇下家埠村青春玫瑰谷项目施工建设正全速推进。项目立足上虞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布局，以玫瑰全产业链升级为抓手，打通种植、科研、加工、文旅转化通道，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城乡融合共赴打造可复制样板。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一镇一品特色农业发展路径，鼓励各镇街立足本土资源，培育特色种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条。上浦镇依托下家埠村成熟玫瑰产业基础，先行探路。帐子山脚下的花墨堂共赴工坊运营多年，规模化培育可食用玫瑰，自主开发玫瑰纯露、玫瑰酿、玫瑰花茶等特色农产品。2024年，食用花卉直接经济收入达360万元，为全区特色花卉产业发展积累了成熟的种植、运营与品牌经验。青春玫瑰谷项目是我区芳香产业扩容升级的关键载体，由本土共赴工坊花墨堂联合天津大学绍兴研究院合作运营，精准补齐全域玫瑰产业深加工研发、文旅接待配套两大短板。依托高校科研平台，项目将重点攻关玫瑰芳香护肤品、玫瑰健康食品精深加工技术，同步拓展青少年研学、花海休闲、乡村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上浦玫瑰产业从单一花卉种植迈向种植、科研、深加工、文旅体验一体化全链条发展，填补我区芳香产业高端研发与综合文旅体验业态空白。项目投用后，将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拓宽农户稳定增收渠道，放大共赴工坊联农带农效能。下一步，我区将以青春玫瑰谷为示范，持续统筹各镇街特色种养资源，强化产学研合作，推动农业、科技、文旅资源深度融合， 培育更多差异化乡村特色产业，持续壮大乡。

0: 乡村富民产业矩阵，以产业兴旺夯实全域乡村振兴、全民共同富裕根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少云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吴同志，哟，
1: 李大哥，我政变着去找您了，您怎么来了？
2: 我听平花自家在这里看见你，我就专门过来看看你。啊，既然我们农民有田种、有粮吃，是我们的大恩人。哎，
1: 李大哥，恩人不敢当，这是咱们党的政策好，我就是个实施者而已。
0: 来来来，
2: 请。
0: 吴，这次军舰大队粮食做的面片，给你尝尝。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平花之将，你们俩找铁路工，这个是个傻工种啊！像我们这种世世代代耕田做农民啊，干得了不？
2: 您问的这事儿，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坐这儿，我好好跟您聊聊。坐坐坐啊，坐。
1: 这个成渝铁路哈，
3: 是咱们新中国。
1: 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当铁路修好，种的粮食、棉花往火车上一放，运到重庆，它就能卖。
0: 我们的粮食和棉花在镇上也可以卖呀。
1: 它不一样啊，李大哥，您想啊，运到重庆，卖得高，是不是？啊，未来不想在重庆卖了。 你运到湖南、湖北卖得更高，您不想挣钱了，李大哥。
0: 那修铁路是好事嘛？
1: 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另外，农民兄弟到了工地上以后，我们有技术员，啊，学一身好本事，学一身好技术，未来无论是去工厂。

0: 再去务农啊，都是有帮助的。兴许你技术学得好，你还能开拖拉机呢。那我这个年纪可以去不？
1: 您今年是55，55对吧？太能了。昨天一个老木匠带着徒弟就去了。
0: 李大哥，现在是农闲呀，大伙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到了工地上以后，包吃包住不说。
2: 还能按劳动量换粮食呢。那我回头把村里老李都招来，以免得平娃子到处耍。哎，
0: 回去跟大伙好好说说啊。
3: 好事儿。吴主任，
2: 这个呢，是我在贵州山区送盐的时候认识的几个苗族兄弟。嗯，
0: 走。
2: 他们看到附近的汉族土改，贫困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他们也想参加，可惜镇上干部不同意。
4: 所以托人写信过来，想找我帮忙。吴主任，您怎么看？
5: 少数民族暂时不实行土改政策，这是西南局的规定，咱们可没有办法拒绝。嗯，啊，
4: 这样吧，我今天回一趟重庆，和首长当面请示。
5: 好不容易来一趟重庆啊，不着急回去，
4: 我们好好聊聊。
6: 啊，要得要得，好，小秘书姐，我们收到一些土改情况报告，其中就提到贵州苗族地区啊一些特殊情况，有的呢是迫切希望得到土改，有的呢不大能够接受，这些情况还是要好好聊一聊。嗯，我对贵州苗族的情况还是有些了解。 他们历来和汉族接触比较多，对我党我军的拥护最为积极，所以苗族同胞对土改的需求也是在情理之中啊。不过啊，苗族一般和其他民族杂居，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部分少数民族的土司、地主，暂时不太能接受土改。
7: 对我们党的政策主张也不太了解。哎呀，我们现在的土改政策啊，是对民族地区暂缓实施，总不能在一座山上哪几亩地改，哪几亩地不改，哼，改不好啊，就会引起更复杂的矛盾。关键还是要加深了解。
8: 促进团结。两位书记啊，我们这个西南的淮海战役不好打哦。我有一个想法，首先在苗族聚居地，先以民族代表会议的形式，让过去各个较深的少数民族相互了解、调解民族间的纠纷，争取和团结。
4: 少数民族，其次啊，要在民族地区推行土改，我们的干部准备还是要充足哦。其实，在我们党组织和部队当中，本来就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我贺龙就算半个少数民族啊。但是，我们都是经历革命战争年代重重考验过来的，可是你们现在。
9: 要在短期内培养出少数民族干部，我觉得办学校最快。那就
8: 办民族学院，培养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干部。
9: 办民族学院，我是举双手赞成啊！少数民族山区在西南过剩，要办就多办几个。<笑>
4: 要怎么办？办几个？那是要靠你们细致的做好调研工作。
9: 嗯，那我觉得呢，成都跟云南要先办起来。这次的调研重点，就是为了筹办做准备。
10: 那我这个老黄忠，可就要主动请缨喽。
9: 晓得。
10: 小兵同志，请客。
9: 是啊，哎。

0: 报告首长，伍思文同志来了。
1: 二位首长好。
2: 思文同志来得真好，快坐。
3: 是。
4: 小吴，好久不见啊！
5: 是啊，好久不见啊，王老。
2: 思文呐，刚才我们正在谈建民族学院的事情，王老说要亲自去几个民族地区走访调研，这项工作你们正言是要全力配合。
6: 哎呦，太巧了，邓书记，我这趟来找您就是想要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7: 最近贵州民族地区的群众给我们来信了，热切期盼进行土地改革，所以我们正言室就草拟了一份调查的计划，请您来过过目。
2: 很好啊，不谋而合。
8: 办学和土改两个调研合而为一，我们就先去云南贵州走一圈。
7: 王老，这件事儿有您出马，那我们可是事半功倍啊。
8: 我有个建议，这次调研我们先去云南，有宋仁琼、周保中同志他们在，筹办民族学院的事情他们一定会给我们大力支持的。
2: 计划变了，你们的人手够不够？
7: 人数上的确有一些捉襟见肘，但是邓书记，我这儿倒有一个人选。我们西南服务团有一位叫黄炳明的教育专家，满族人，目前正在中学里头教书，我认为他很合适。
8: 好，要得。
0: 学长，
9: 哎，盛国，
0: 学长，
9: 你咋来了？
0: 都什么情况了？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勘测呀？
9: 嗨，哎呀，盛国啊，当初给我写信的人可是你，你的信心呢？
0: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条铁路，而是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梦。可是这个梦还能实现吗？
9: 你前几天不是说有几万民工要过来吗？对吧？那现在没有人，那现在咱们就做好咱们的工作就完了嘛，对不对？
10: 对，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工作。吴主任不说了吗？船到桥头自然直，要相信吴主任，一定会把工人找来的。
9: 但愿能早点开工，能够早一些把成渝铁路修成。
11: 我接到了通知啊，就从巡视的工段我赶回来开这个会，为了咱就是当面说清楚，把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掉。好几个工段啊，说了招募的民工要来，结果呢，根本就没有人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人，这个铁路怎么修啊？怎么保证进度？
12: 没有人是问题，有人也是问题。我巡查的工段倒是来了300人，他们都是扛着锄头铁锹就过来了，积极性倒是很高啊，马上就要下地干活。但他们看不懂图纸，还不识字，只能给他们安排几组的外围工作。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1: 有人就是好事，你最起码有生产力嘛，是不是？不懂的可以学啊，我们几个可以在工地上搞培训。
13: 对，搞培训我同意，一边干一边学嘛。
12: 说得轻松，培训和学习那是要花时间的。咱们现在工期这么紧，有基础的啊，培训了上岗；完全没有基础的怎么办？
11: 有人就能有办法。我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最核心的他是人，我需要人啊。
8: 这个说法我同意。
2: 只要有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14: 邓书记，您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呢？
2: 小伙兄，我是专门过来听听大家真实的想法。哎，
0: 各位，快坐，快坐。
2: 林江先生，看来今天是专门过来招摇人的哟。

0: 书记，我这是一，
1: 好，报的报名信超过了10万封，其中有旧手工业者、城市平民、普通工人，还有农民兄弟和青年学生。让我们比较意外的是，除了四川本地的群众以外，还有很多来自贵州、西康、云南的少数民族同胞。但是真正到岗的也就几千人，分到各个工段人就更少。
2: 刚才专家们说到的问题都很棘手，真正能够参加到铁路修建中去的人数，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准确的数字。
3: 秀火兄，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2: 我认为有两条：第一，招募工作我们要继续进行，目前报名的人数 和实际马上能够到岗的人数，悬殊还是很大的。第二，培训工作同步进行，在各个工段组织工人进行学习，根据民工的学习情况进行分工。
1: 很好。各位，那么大的工程，很多问题和困难，需要逐步的解决，比如 培训，我认为可以一边培训，一边考核，分批次的进行。
2: 是。
1: 书记啊，这样的话，技术人员也短缺啊。这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嘛？先培养一批人，合格后再带新人。刚才修火兄提到的学习小组，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人手短缺的问题啊，李大同志，再加大号召宣传的力度。我们呢，要充分尊重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各位，你们呢，都是专家哦，专家就要有职有权，在工作中 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今后啊，我们就一边看，一边总结，一边修正。大家放心，我做你们的坚强后盾。
4: 来了，来了。
5: 秦贵，什么来了？
4: 山下营地来了好几千人，拿着铁锹、干粮，还有箩筐，领头的，嚷着要见您呢，您快看看吧。
5: 带我去看看，
4: 走。
6: 我们也去看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你好，你好，你好，
6: 是袁州同志不？
7: 哎，我是，我是，
6: 我是武松同志介绍来的。啊，这次来的除了您唐国生的壮劳力之外，其他附近几个村的人来了都来了。
7: 我们小队现在粮食啊不宽裕，我们都是自己带的粮食。袁同志，都是庄稼人，吃的苦，哪里最苦最累啊？就让我们上，种下门口就不是唐国生的人。
4: 好，太感谢你们了，谢谢你们。
8: 这位啊，就是袁志国同志。
4: 你好，你们也是唐训镇过来的？
6: 我们是三滩镇青马镇石桥镇过来的。
4: 行，这是我们的介绍信。谢谢谢谢，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8: 你们是袁镇全介绍来的，
6: 今年夏天全靠袁镇全同志救了我们，他还帮我们一起挖水渠修水车。
4: 他有这手？刚才都也不会，跟
6: 我们一起挖的时候现学，后来他成了挖的最好的那一个。
8: 哎，辛苦了，谢谢你们，感谢感谢。乡亲们，咱们先这边登记吧。
4: 好，走走走，
6: 走走走，
4: 这边。
0: 修建成渝铁路的人手基本上都已经到位了，但是在培训上还存在很多具体的困难。那些民工啊，基础参差不齐，很多都没有初步的知识和技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文盲。虽然我们在各个工段办了一些教学班，但是技术指导老师

0: 我们正研室的同志也在最近这段时间向文教部和宣传部的同志了解了一下师资情况，发现主要困难有如下三点：第一，各地都在筹建学校，所以师资的力量根本就不足，也没有办法把多余的老师。
1: 投放到铁路上去补充师资。第二，民工的文化水平良莠不齐，大家在上起课来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进度比较缓慢。第三，铁路上的技术人员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了具体的筑路问题上，所以培训的时间也严重不足。而且咱们这是修铁路，我们那些学校的教师。 也不懂筑路的知识，最多只能教教识字和思想政治。真正施工起来，用处不大。
2: 那就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我建议啊，先从各个工段抽一批文化知识比较高。 而且，积极性也比较高的工人出来，让那些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节以后，根据成绩的不同，划分，可以当教员，或者是辅导员，再对那些民工进行培训，
3: 编班分组，
0: 因材施教嘛。书记。
2: 您的意思是不是，把咱们带徒弟啊？对头。总之啊，中央对成渝铁路的方针就是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所以，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我们都要牢记贯彻这个方针。
4: 把这个项目去皮去皮之后，按照我们规定好的这个测量数据呢，给它进行一段一段的切割，切割好我们需要的长度之后，最后再用这个铁钉给它固定到道床上。
5: 还是你讲得好，那些专家讲的话我们都听不懂。
4: 总之啊，跟山上挖坑打井可不一样啊，我们一定要护田护苗一样小心啊，最后挖出来的道路一点一点夯实，用这个。 有没有同志愿意上来试一试啊？我，注意可别砸着脚啊！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同志们好！同志们好！大家好！大家好！同志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幸亏听了你王老的话，才见识到天安门，看到了大铁桥，又坐了火车，坐了汽车，还坐了大轮船。
3: 那个火车好巴适哦，轰隆轰隆的，跑得飞快。
0: 老王没得便宜吧？
5: 是我们误会了，有你王老在啊，我们寨子里的桥才能修好。
0: 大家才能从大山里面走出来，见识到新中国呀！
6: 好，
7: 王老，你这次筹备办学啊，
8: 给民族地区办了一件大好事哦。
6: 书记应该的呀，
0: 对的，现在我们寨子头有啥子事啊？
8: 都说去找王老。哦，
6: 给书记啊，你去跟大家讲两句嘛。
8: 来讲两句。
0: 好，
8: 讲两句。
9: 我们大西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因为西南的国法与各个民族的团结是分不开的。
0: 有了民族团结，才有国法。
9: 在政治上，我们实行区域自治，成立联合政府，办好民族学院，培养干部。

0: 在经济上暂时不执行土地改革，所有少数民族的改革事宜都会在各族人民自愿要求的基础上与各族人民协商解决。
1: 重要的事情就是医疗卫生，今后啊，我们要多多的培养富裕民族地区的医疗干部，
0: 尤其是特殊地区的特殊疾病。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少数民族人民身体健康的问题当成一件头等大事来抓。好。
2: 回来了，你走了那么久，寨子里的人都说，你怕是被扣留在北京喽。不是不是，我们先到了昆明，然后西南局的邓书记亲自派飞机把我们接到了重庆，然后又坐飞机到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把我们寨子里的披风献给他了。啊。
3: 毛主席说了什么没有？毛主席很喜欢。国庆典礼过后，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朱总司令亲自设宴款待了我们。啊，我们离开北京之前，他们还送了很多礼物。你看，这个。
2: 这个是毛主席送的，要不你拿去穿吧。哎，这是送给你的，你就自己拿去穿吧。好的。哦，还有，这个是药，内病外病都能治。这个叫盘尼西林，我听说这个东西在城里头。 可以换黄金呢。你在重庆有没有见到过西南的邓书记啊？见到了，见到了。邓书记啊，说起话来一点架子都没有，还跟我开玩笑呢。邓书记说，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政府周围，过上新生活。各民族要团结起来，互相尊重。
4: 互相帮助。步行，
5: 沈科，你怎么来了？我来找吴主任的。
4: 恭喜你啊，正式的成为了一名党员。
5: 要谢谢你这位介绍人。
4: 不用谢，我带你去找他。
5: 嗯，好。
6: 天天都有女娃娃在家里疼咱，那都是找不到一个对象。你要去云南？
4: 我想去云南更贫困的地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少数民族同胞。
6: 猜到了，猜到了，你来这儿干什么？
7: 步行，这事儿你怎么看？步行
4: 肯定是支持我的。
8: 人生处事，应当匡救时局的艰危，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支持沈科。
9: 这一路上，山高水远，保重好自己。
8: 今年2月份，西南匪特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动，我们西南军区全军上下。 不分兵种，不分军队，不分机关和学校，均参加了战斗。到目前为止啊，局势基本稳定，可以说，我们的剿匪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面有请李大参谋长公布一下战斗成果。
10: 同志们，此次剿匪，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战果。我们一共歼匪80余万人，缴获各种火炮。 790余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长短枪支40余万支，并且啊，我们还在剿匪的过程当中，建立了10余万的地方武装，以及80余万的。

0: 人民武装自卫队。
1: 同志们，我们取得了胜利，那是由于毛主席和党的正确领导，再加上全军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得来的。
2: 所以呢，我们要加紧铲除其余的匪特，为保证完成1951年土改任务而斗争。
3: 同志们，剿匪斗争的胜利，有力的推动了征粮工作的顺利进行，
4: 保证了大西南7000余万人民
3: 和200余万党政军人员的军训民事，同时啊，还外调大米、支援华东、上海及进藏的部队。当然，我们要总结经验和不足，继续稳定物价，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继续镇压反革命，加强文教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团结，加强人民民族统一战线。

0: 今天在学校午睡的时候啊，胖胖不好好睡觉，我给了他几板子才老实，到了晚上第一个上床睡觉了。
1: 这娃娃在背后喊你铁匠铺的掌柜，原来是你呀，在背后打自家娃娃打得叮叮当当哦。辛苦你了。
0: 还没吃晚饭吧？咱们去厨房说。
1: 好。
2: 现在各方面都在支援前线，物质不充裕，就连我们小学都受影响了，孩子们的伙食标准都降低了很多。
1: 一定要想办法保证娃们的营养哦。你看我就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没有跟上，你看那个邓肯长好高个个子，
0: 都运往东北支援志愿军了，我担心凑不够。
1: 我们自家的娃娃就不要做冬衣了，旧衣服拿出来缝一缝补一补，将就着穿。政府棉裤的确是不宽裕，贵衣棉厂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贵衣棉厂棉布不够，就去适应厂买，贵点就贵点，超出的钱我们自己补上。你先回去睡，我想这个事情，我去办一下。

0: 万历同志，
1: 哎，来了，哎，书记，
0: 出来坐一下。
1: 哦，好，
0: 还没休息啊？
1: 哈，
0: 找你有个事。
1: 哎，
0: 坐一下。
1: 好。

0: 是这样，
1: 嗯，
0: 我们呐，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开始，就确定了目标，要尽快地恢复城市生产，解决民生的问题。因此啊，凡是有利于民生的那些私营企业啊，我们要鼓励其经营，并且还要找到一些好的办法，帮助他们尽快地恢复生产。
2: 书记，支持私营企业恢复发展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财政和资源有限，如果现在就让我们对他们提供具体的财力和物资上的支持，
3: 难度不小啊。
0: 今天怎么跟胡市长一起来了？
4: 哎，子昂啊，哎，你就自己跟西贤说了啊。
5: 好，
6: 邓书记，父母今天来有一个不情之请。
0: 哦，单说无妨嘛。
5: 来，进来，进来。
6: 邓书记，这是我多年来经营的华康银行、四川水泥公司、华西公司、自来水厂，等等等等，全部的股票和房企，我把他们上交国家。
0: 哦，胡先生，这是你多年的心血啊，还是要慎重的考虑好啊。
6: 邓书记，胡某是经过深思熟虑了的，汪老师支持我呢，他鼓励我要直接找你谈。
0: 好，坐下谈吧。
5: 哎，好好好，
0: 老师。
5: 好，
0: 好，胡先生，请坐。
5: 好好好，
0: 请坐，请坐。胡先生，这件事情不是小事。
6: 我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认定了。
7: 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暴毙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政治收获是原则，但要讲清楚，政治收获协从不稳，立功受奖的政策。西南的匪特活动啊，具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哦。还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

0: 还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所以称之受我政治为主。
1: 好，那就这样，我们发布公告，从政治上揭露敌人，暴露敌人，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坚决同敌特斗争到底，从根本上瓦解他们。
0: 要得。
2: 抗美援朝开始后，蒋介石不甘心喽，
0: 让毛振峰安排特务过来，还有潜伏的特务，总要给我们找些麻烦。所以啊，通过惩治搜捕，揪出那些反革命分子、兵革、地主、恶霸、会道门分子，给他们敲敲警钟，消灭一切敢于向人民政权进攻的反动势力。
1: 好，
0: 喝茶。
1: 哎，
0: 怎么样啊？
1: 好喝的很。吴兄。且留一步。刚刚会上提出的联合经营，不知道可不可行啊？我有好几家工厂，正愁没有出路了，还望胡兄指点迷津啊！
3: 哎呦，我老弟，我怎么跟你说吧？邓书记他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的清楚。他说：“共产党就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你听听，政府的决心有多大？
1: 听起来是好，但是能落实到实处吗？
3: 哎呦，傅老弟，你跟共产党打交道那么久了，啊，共产党到底怎么样，你应该看得清清楚楚了。再说了，你不是有好几家工厂找不到出路吗？那不妨拿出一家来做个试验嘛。
1: 你说的对，我同意签字。
3: 好，走。
1: 看见了吗？什么人都敢威胁我。
4: 莫再误入歧途，苟合共党，后果自负。雨水一号。这雨水一号是什么嘛？哎，东家，我看这就是吓唬人。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一定是国民党搞的鬼。
4: 东家，现在都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你还怕国民党吗？
1: 怕。我傅延闿经商几十年，什么样的风云变幻我没见过。当年土匪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眼皮儿都没眨一下，我还怕区区一颗子弹。我不是怕国民党，我是心里有个事儿啊。
4: 是跟国民党有关？
1: 几年前，保密局徐元举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我们灯泡厂有几个嫌疑分子，让我同意抓人。我思前想后，我还是签了字。那几个人如今魂归何处，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可都是共产党啊，所以我一直想向共产党靠拢，却又一直不敢走得太近。
4: 哎呀，东家。您当时只是签了个字，人又不是您杀的，事情都过去了，共产党是最不计前嫌的，您何必自己吓唬自己啊？
5: 说说吧，怎么哑巴了？
6: 上次都江堰翠修工程因为战争耽误，贺老总派了解放军第62。

0: 军机请求，
1: 花费了30000多银元。
2: 这次将工厂交给了承包商，为的是
0: 扶持私营企业。
2: 可你作为主管，
3: 受贿了100万元，
4: 未经统一审核就把名额给了宇恩。
3: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5: 王组长，名额给谁不是修啊？
6: 大家伙都知道，那姓唐的是我多年的旧相识了。
7: 我也是一时抹不开那面子，
3: 所以我才暂时把那个钱收下了。
6: 但我一分都没有花。

0: 就没有必要相互为难对方了，是不是？这是100万，账本嘛，改改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至于其他的，你就别再追问了。
1: 你不是能说会道吗？据稽查出，把你两国闷阵去吧。
2: 我们这次表演走法。
3: 贵州方面办学的愿望非常强烈。之前我们调研组确定的是两地办学，先把成都和云南的民族学院办起来。但是，在我们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分析，有同志认为，应该增加贵州三地办学。三地办学恐怕不切实际，办学需要的人力和物力非常大，
4: 但说是问题。
5: 两地办学遇到的困难就已经不小了。我认为啊，三地办学值得研究。云南和贵州都是属于民族聚集地区，那我们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少数民族干部嘛。所以我们早点把少数民族学院办起来，这样就可以培养出新的少数民族干部嘛。
6: 对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我们党的干部工作以及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5: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啊，是应该重视，但是也要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两地办学所遇到的困难还没有解决，就要三地办学，那这个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一点？办学总是好的嘛，有问题解决问题，有困难我们解决困难。战争年代，困难不是比现在更大吗？
6: 但是现在的困难和战争时期的困难是不一样的。
7: 我们谈的就不是一个问题啊，霍老总，你的意见呢？我的意见是，三所学校都要办，具体是怎么办？如果要搞三地办学，会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了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它？
8: 这就需要我们调研小组再做一次细致的调研工作，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而不是在这争论。大家的争论让我想起了中央民族访问团来的时候啊，我向他们请教过一些民族问题。 我曾经说过，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们大家都是小学生哦。今天，我还是这个观点，要解决好少数民族问题，就要培养出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干部，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少数民族的人。之前呐。 我们确定了搞两地办学，今天呢，又提出三地办学的思路。大家的意见很重要，我也同意何老总的意见，增加贵州办学。同志们，大家要好好的想办法，克服一切的困难。
9: 把三所学院办起来。老板娘报案说，两天没看到这个人出门了。之前办理入住的时候，也是鬼鬼祟祟的。我们把门打开之后，发现他已经死了。我们怀疑他是个特务，所以才请你们反特科到现场看看。

0: 现在已经查明了，死者是豫园建筑公司的经理唐彩。经过我们调查，他倒不是特务，但是现在财经稽查也在找他。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案子移交过去？
1: 老王，你先坐。以你的经验，你认为唐彩是自杀吗？
0: 现场倒是没有发现其他的作案工具，只有药品。但他人在成都工作，来重庆就是为了自杀呀。
1: 成都那边也有消息了，豫园建筑公司的账房侯某前几天不慎落水身亡。
0: 哎呦，那这也太巧了！
1: 一天之内，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和账房都意外身亡，而这个公司还有经济问题，这不是巧合的问题吧？
0: 我明白了，我们再去仔细查一查唐彩的死因。
1: 要查，要尽快查。我和财经稽查的人也跟豫园谈一谈，看看是不是需要并案调查。
0: 是。
2: 宋团长，我有情况要申诉。
3: 什么情况？
4: 我叫沈科，医疗大队的，后来在重庆西南医院工作，
2: 现在申请云南少数民族医务队。
3: 哦，你是自愿来的云南？
5: 来来来，坐下说啊。
3: 小同志，你也是西南服务团的？
2: 是。
3: 来，接着说。
4: 我已经申请了去玉溪山区组建流动医务站。结果也是我们西南服务团的黄炳明同志，
2: 他去跟我们大队长说了，要把我调去重庆民族学院。他不让我走，这不公平。嗯，
3: 你说这个情况啊，我确实听说了。民族学院筹备处呢，当时确实提出来过，抽调一部分女同志留下来，但这是为你们好啊。山区的条件特别艰苦，而且还有一些意料不到的危险。你这样，你先留下来啊，等那边情况稳定之后。
4: 那我岂不是成了坐享其成了？邓书记早就说过，服务团的人要做好吃苦的打算，所以我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严苛的苛。宋团长，如果我是个怕困难的人，我就不会申请云南少数民族医务队了。
3: 来，坐下，坐下说，坐下。是党员吗？
2: 是。
3: 既然咱们是党员，那咱们就到。
6: 我跟你说，如果有啥子事情啊，是你的责任，我不管。

0: 搅屎，你们就不要去了，到大门口等我。是。同学们，唐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熟读唐诗啊，就可以让我们能够对语言和文字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应用。来，跟我一起读。 早发白帝城，早发白帝城，
1: 千里江陵一日还。千里江陵一日还。邓书记，哦，
2: 左林同志。哎呀，
1: 邓书记到我们人民小学来调研，我这个校长居然都不知道啊。
2: 我是随便来走一走，没想到就走到你的脚。

0: 那你说说吧，有什么指示？
1: 知识没有，感受有。我转了一圈啊，发现呐，有的班级啊，娃娃太少了。哎呀，我们学校师资不够的问题啊，一直都没有解决。你看我现在教语文和数学，前阵子呢，音乐老师不够，我还多教一门音乐课，还有体育课。有时候好几个班的学生在一起上体育。
2: 解决师资啊，也是个问题哦。还是要想想办法，没有师资力量，就不能招更多的娃娃。你这个校长，胆子不轻哦。是啊。啊，
3: 罗老师好，
4: 罗老师好，罗老师好，罗老师好，
5: 要上课喽。
6: 根本，娃娃才是未来哟！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0: 中将，不好了！什么事儿那么急啊？
1: 刚才棉纺厂派人通知，说锅炉爆炸了，
0: 死人了吗？
1: 有一个当场就死了，还有一个送医院的时候也死了。哦，还有四五个受伤的。
0: 不成呢？
1: 不知道。啊，据说有几个家属在吵着要赔偿，就怕事情越闹越大。
2: 马上压下来，必须压下来！
3: 棉纺厂爆炸是事故还是人为破坏？马上安排人彻查清楚，责任到人。
2: 请接财经委，完毕。坑位源头战事激烈。 我们财经委还是要尽量缩减一些不必要的开支。明白。哎，书记，好，我马上派人调查。是，您放心。出什么事了？豫园棉纺厂的锅炉发生爆炸，导致两人死亡，6人受伤。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棉纺厂刚刚才复工，就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故，让我们财经委和公安局立刻介入调查。
5: 我申请参加调查。好，
4: 总裁，怎么办？
5: 这件事处理好之前，我们能怎么汇报呀？

0: 我们来吃饭了。
1: 。
2: 靠谱吧？
0: 你先去跑步。
2: 放下来。你再我跑。
3: 我在奇异学空手道目的呢，有点真功夫，至少可以保护自己吧。
4: 我走路都能比你快，你可以慢动作回放吗？
0: 快点！重新开始，我表妹开始。齐全。

0: 只是对你的第一次训练而已。OK， 停，蛙跳一圈。
1: 好，我们换个人，爸爸又要不请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1: 我有关系啊。腰不行，坐下身上好吗？
0: 就这些，这一波剪完了就可以了。我觉得还好了，
1: 够了你。
0: OK。
1: 你够了。我说实在，我真的很不想当他的学生，我觉得把我的威严都踩在地上了。我是父亲，父亲的心里肯定是这样子的，最好是崇拜我吧。
0: 要说 us，
1: us。
0: 现在不可能，可以先把这个，先把左脚并到右脚这，然后往前，往我旁边，然后说出哈，
1: 哈，
0: 你先坐好了，背一点点，不要太夹着你自己的内裤，再来吧，先跑跑跑，对，就这样子，手轻朝自己 ，H，H， 你不用说。你就吐气，你，你，
1: 哈，
0: 那，
1: 哈
0: ，shake，
1: 哈，手背的时候肯定是学我，搬的时候我在旁边照常看他，我都是背的事了，然后我会旁边大喊，行行，不许偷懒，然后他咚闪一下，然后他就开始老实一点，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样子真是，我觉得还真是很讨厌。
2: 这才叫努力，听懂了吗？只有这样子才有可能能赢。
3: 西西，你有想要超过的人吗？
0: 刘婉佳，他比我大，这招比我厉害多了。第一次是他赢，你就努力点点小脸小眼泪，就忍住忍住忍住，让自己不哭。然后我就每天回家多多的练习，然后我就在这次中国赛赢了他。小坤，妈妈，你打电话给我妈妈去吃中午饭了，跟她说。
1: 来来来，我帮你穿，快。
0: 你要不要我替你来吧？嘿
1: 嘿嘿，我帮你来吧，小家伙，来来来，
0: 来。
1: 你不会气呀？
0: 好，
1: 来，我摸摸头，乖乖乖，手牵手，快。
0: 我不要。
1: 因为现在才5岁，我觉得他已经不太要我了。再过10年，可能就是看到我，可能头都不会抬了。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独立自主的小孩，就像今天给他系鞋带一样的，上没有人教过他，他自己已经开始在学了。他想自己去摸索，他有一种冒险的天性。
0: 开始学套路，我给你展示一遍，爸爸。太空滚，一，一个，两个，
1: 真的，
0: 两个，哈！你做一遍，我写。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寄予全区年轻干部，在实干担当中练就本领，在跨界转型中蜕变成长；
1: 我区召开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
0: 丰汇镇、张镇镇、上府镇、盖北镇召开人代会。
1: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今天播出，上虞交警坚守岗位，守护市民出行安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夜开放麦，实干筑高台。7月22号晚，松下街道朱温村光影 Sky Body 内气氛热烈，青春涌动。余青淬火年轻干部思想会活动在此举行。区委书记钱林江与年轻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寄予广大年轻干部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干部的谆谆嘱托和殷切期望，在实干担当中练就本领，在跨界转型中蜕变成长，以实干实际实效交出无愧于组织、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青春的奋斗答卷。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琴主持活动。活动伊始，10名来自不同条线的年轻干部代表围绕弘扬六干作风、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主题，结合本职工作畅谈感悟，一句句

0: 带着泥土芬芳与实干底气的发言，生动展现了上虞年轻干部张先创优的血性与锐气。在随后的问一问、说起有约环节，现场年轻干部围绕招商引资破题，曹鹤将未来科创城战略布局、聚生智能产业发展等主题踊跃提问。 针对新形势下招商引资如何破题，钱林江指出，招商的核心在于与招商主体实现共同成长和双向奔赴，要精准找到招商主体不同阶段的需求点，彼此成就、相互温暖，形成新的耦合点。 针对曹鹤将未来科创城战略布局，钱林江从城市发展战略延续、产业转型升级内在要求、精准切入国家战略三个维度进行了深刻阐述，强调建设曹鹤将未来科创城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需要年轻干部理解、参与其中，奉献自己的光与热。 在回答关于布局聚生智能赛道的提问时，钱林江表示，这是基于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基于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城市能级竞争、基于主导产业之间耦合的深层考虑。上虞将立足强大的制造配套能力，以终端牵引大模型，以场景构建产业生态，推动聚生智能产业聚链成群，撬动区域经济不断向上、向新、向好发展。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钱林江深情寄语全区年轻干部，并提出四个讲的殷切期望。他强调，要讲政治，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听同志们的批评意见，听服务对象的牢骚和埋怨；要讲情怀，培养对这份事业发自内心的情感、情结和情愫，始终保持定力，做好工作。 要讲实效，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切实把工作做到初心、做到出彩、做到极致、做到卓越。要讲自律，在权力面前有敬畏感，在工作面前有规矩感，在生活面前有节制感。 钱林江表示，组织部门要搭建加油站式的交流平台，让更多年轻干部参与、展现交流、学习，找到榜样、灯塔和方向。 要搭建更多跨界锻炼的舞台，创造更多跟班学习、一线实习、跨行跨界的机会，助力年轻干部成长成才。要健全常态化的谈心谈话机制，让干部始终感受到组织温暖。他勉励全区年轻干部珍惜韶华，不负重托，在上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火热实践中大显身手、建功立业。学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今天上午，我去召开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继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全面总结近两年来文化特派员派驻工作成效，系统梳理基层文化建设亮点成果，安排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任务，进一步擦亮上虞文化特派员工作品牌，推动全区基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自2024年4月，省委部署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以来，我区联动省市派驻力量，组建共21人的三级文化特派员队伍，实现全区乡镇街道派驻全覆盖。两年来，首批文化特派员深耕村社一线，扎根基层沃土，累计开展理论宣讲305场次，组织各类文化惠民活动510场次，培育基层专业文化队伍28支，带动派驻地增收超600万元。 会议充分肯定了我区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就扎实推进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资源统筹，强化平台赋能，深化条块联动工作机制，统筹整合全域人力物力文化资源，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打破镇街壁垒，推行片区组团发展模式，高效盘活共享基层文化阵地资源，要聚焦 人才支撑，深化队伍培育，通过组建专家指导团队，推行师徒结对培育模式，持续壮大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同时深化文化特派员农村指导员、科技特派员三员联动组团服务机制，充分激发队伍履职活力与工作积极性。要聚焦项目布局，提升整体工作效能，深化片区协同共建，重点扶持优质特色文化项目，鼓励基层开展小切口、接地气的文化创新实践，常态化推广优秀工作经验。要聚焦 经验输出，擦亮上虞文化品牌，依托全媒体宣传矩阵，多维度挖掘宣传先进事迹与乡村文化发展。

0: 展新变化，持续擦亮上虞文化特派员特色品牌，不断提升区域文化影响力与辐射力。会议宣读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名单，部分文化特派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连日来，峰会镇、张镇镇、上浦镇、盖北镇分别召开人代会，回顾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任务。
0: 峰会镇召开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今年上半年，峰会镇聚焦区委区政府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决策部署，立足省级中心镇使命担当，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姿态，实干为先、落实为要，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下半年，峰会镇将坚决贯彻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锚定双挺进、双上游目标要求，牢牢把握省级中心镇培育历史机遇，主动融入渝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大局，务实笃行，善作善成，全力构建产城人文深度融合的省级中心镇，推动峰会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张镇镇召开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人大代表齐聚一堂，共商镇域高质量发展大计。会议听取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并表决通过相关决议。今年上半年，张镇镇产业项目、城镇基建、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工作稳步推进，镇域发展底盘持续夯实，小城市培育建设有序落地，生态环境品质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下一步，张镇镇将锚定打造赋能未来的省级小城市标杆样板目标，紧扣产业提质、城镇提级、生态提优、民生提效主线，持续攻坚重点项目建设，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办好民生实事。全体代表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凝聚干群合力，实干争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张镇力量。
1: 今天上午，盖北镇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上半年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明确下半年重点目标任务，动员全镇上下凝心聚力，实干争先。2026年上半年，全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总投资1.4亿美元智联外资项目顺利摘地，多个产业项目有序推进。1到6月，预计规上工业总产值达18.01亿元，同比增长20.98%。城镇面貌持续焕新，成功列入省级现代化美丽城镇建设试点。富民产业提质增效，野藤葡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共赴工坊矩阵加快成型。民生保障持续加码，持续打响来了就是盖北人服务品牌，基层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下半年，盖北镇将聚力抓发展、强创新、增品质、优功能、新乡村促共富、惠民生、善治理四大重点任务，狠抓项目招引、城镇建设、葡萄全产业链打造、基层治理提升等多项重点工作，持续办好民生实事，统筹守牢安全底线，奋力打造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共同富裕镇域样板。
0: 上浦镇召开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回顾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主要工作任务。今年以来，上浦镇紧扣双挺进、双上游发展目标，笃行实干，奋勇争先，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特色亮点持续彰显，民生福祉不断厚植，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坚实。接下来，上浦镇将锚定目标，实干争先，攻坚克难，奋勇前行，聚力制造强链，构建产业发展新高地；聚力文旅焕新，打造协同共富新样板；聚力城乡协同，铺展和美乡村新画卷；聚力民生普惠，擦亮全龄幸福新底色；聚力平安善治，夯实和谐稳定新根基，奋力谱写上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共富新篇章。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大暑时节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在这种天气下，很多人都会选择躲在空调房里。然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一直坚守在岗位上，恪尽职守。他们就是一直站在马路上执勤的交警们。
2: 一大早，太阳炙烤着大地，热气不断地往上冒。记者来到市民大道江阳路口，看到车来车往，人流不断。马路上一群穿制服的交警正在执勤，他们身姿挺拔，手势标准，一遍遍挥动手臂，引导车辆有序通行。执勤的交警告诉记者，在持续的高温下，不少非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意识会有所松懈，因此这段时间是他们比较忙的时候，要不断劝导非机动车驾驶人正确佩戴好头盔，也会遇到不少需要帮助的市民，如询问公交乘坐信息，他们都会耐心帮忙查询和指路，看到老人也会主动帮忙指引。这种天气下，每位执勤人员更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据了解，目前交警部门在城区道路部署了多个执勤点位，每个路口均安排数名队员进行执勤管理，并结合巡逻等方式实行全天候的执勤工作。为了更好地守护市民出行，交警也提醒市民要遵守交通法规，尤其是夜间行车安全。
3: 夏天也是我们这个酒驾、醉驾啊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广大球迷比较多，看球的，三五成群的朋友看球的也比较多。那么在看球的过程当中啊，喝点酒。那么交警也提醒大家，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啊，喝酒不要开车。
2: 炎炎夏日，一抹抹穿梭在街头的荧光绿，不惧高温，坚守岗位。交警们用坚守诠释责任担当，用汗水守护万家平安。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绍兴大学附属医院与上虞第五医院医联体合作签约仪式在上虞第五医院举行。仪式现场，两家医院介绍了上一轮医联体合作协议签署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对接下来的合作进行了交流。据介绍，在过去的合作周期里，两家医院常态化开展业务对接、技术指导与人才互通，依托绍兴大学附属医院优质平台，上虞第五医院学科建设稳步推进，人才队伍持续优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双方医联体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此次医联体合作续签，依托绍兴大学附属医院优质教学与临床平台，上虞第五医院将常态化开展进修学习、学术培训，持续夯实人才梯队建设，积极对接附院专家资源，持续提升临床诊疗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借力附院优势，持续做强特色科室，夯实专科基础，不断提升医院核心服务能力，扎实推进每一项合作内容落地见效，全力打造院院医联体合作样板，共同助力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眼下被誉为江南吐鲁番的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迎来棚果集中采摘的关键期，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以不间断电力服务守护葡萄丰产丰收，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注入强劲电动能。
1: 近日，区供电公司盖北供电所工作人员来到铺天盖地共赴工房，对该工房内的供电线路、配电设备、温控系统等进行全面检查维护，仔细排查用电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与工房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大棚日常生产用电负荷、夏季高温时段设备运行状况，并讲解农业用电安全知识，普及节能用电技巧，从源头防范化解用电风险。
5: 每年葡萄关键期，我们盖北供电所都会如约走进田间，化身果农的电保姆。我们深入基地开展电力体检，排查隐患，升级线路，解决用电难题，并量身定制节能方案。
1: 铺天盖地共赴工房是盖北镇立足本土葡萄产业打造的共赴平台。工房集聚45家葡萄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全镇8000多名葡萄种植农户。此外，工房还主动联动多家科研单位。

0: 开展技术合作，先后引进葡萄新品种68个，带动周边果农每亩年均增收6000多元。工房负责人殷柏峰介绍，规模化现代化大棚种植模式下，多项设备常年不间断运行，电力供应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葡萄的长势与农户收益。
1: 就是我们这个现代化农业这个大棚呢，要经常要用电的，就是解磨器啊、那个摇磨杆啊，还有水泵啊，都要用电的。
0: 还有呢，电力公司呢，经常来我们这里检查维修啊。像我们就要种葡萄来，这样就是信息更足了嘛。
2: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把辖区供服工房特色农业园区纳入迎风度夏重点服务清单，建立常态化上门巡检机制，把隐患排查、技术指导、政策宣讲互稳定增收，注入强劲电力动能。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昨天上午，退役老兵陶寿林向上虞第二人民医院捐赠了总价值70多万元的一辆救护车及全套血液净化设备，用实际行动延续致富思源、回馈桑梓的赤子情怀。在即将迎来自己80寿辰之际，以别样方式庆贺生辰。
3: 捐赠仪式上，陶寿林深情回顾了个人经历与捐赠初衷。 近10多年来，他累计公益捐资逾1000万元，持续资助贫困学子，捐资造桥修路。陶寿林坦言，年少时身着戎装奉献青春，年过八至初心不改，要将余生光热倾注公益，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军人情怀。
4: 第五次一想，这名这个第二人民医院啊，有些东西比较缺少。 他讲这无这个无疑，我听这有心，所以我不作手，就是把这笔钱，把这个心思，把颗心都，捐献给这个第二人民医院。如果我等到90岁，我还要捐献，还要捐献，所以为你为一天，这要做好事体。
3: 上虞第二人民医院承载着上虞北部地区院前急救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职责。此次捐赠直接充实了医院急救力量，为急危重患者转院救治赢得宝贵时间。院方郑重承诺，将建立健全管理使用制度，确保车辆及设备处于最佳运营状态，绝不辜负陶先生的信任。
5: 陶寿林先生给我们捐赠。 这个救护车及相关急救设备，对我们这个二院的这个急救能力提升，有很大的改善。那我们以这次捐赠为契机，增强这个相关的各种急救能力建设，为保证渝北地区的这个医疗服务更上一层楼。
2: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6: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大暑节气，一早就能够感受到热浪的实力。截至下午2点，上一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6.9度，不愧是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近期大家除了要防范高温，还要注意多午后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特别是出现短时暴雨、强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概率会比较高，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最低气温28到29度。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是在27到36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海关晴，29到38度。曹娥晴，29到38度。东关晴，29到38度。松下晴，29到38度。张镇晴，28到37度。丰汇晴，29到38度。道墟晴，29到38度。上浦晴，28到37度。汤浦晴，28到37度。下馆晴，29到38度。永和晴，29到38度。梁湖晴，28到37度。义亭晴，29到38度。小月晴，29到38度。谢塘晴，28到37度。长塘晴，29到38度。盖北晴，29到38度。岭南晴，28到37度。晨曦晴，28到37度。丁宅晴，28到3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29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核心关键。作为全省产粮大县，我区始终坚持把良种推广和科学选种作为提升粮食综合产能的重要抓手，积极推动农作物新品种示范推广，指导农户科学选种，全力提升全区粮食综合产能。 选好优质的种子是农业生产的第一步。绍兴市顺达种业有限公司作为省内一家大型良种培育企业，每年都会做好良种的选育工作。而对于种粮大户来说，现场观摩会就是看核选种的实地平台。如今农户们已从过去单纯看种子包装选种，转向在田间直观比较品种的长势、抗性、产量等特性。
1: 大家选种更精准、更高效，也才能真正把好种子选到田里，种到心里。今天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上虞种植大小麦的农户啊，通过实地的观摩，了解可以了解到我们大小麦哪些品种是比较适合我们上虞种植的，为大家打个样啊，这样大家以后在购买种子的时候。
0: 就不是只看看种子包装上的文字来选种，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看核选种这样的一个平台来选择自己需要的品种。走进展示示范田，一片片长势喜人的大小麦随风摇曳，不同品种的作物整齐排列，直观地展示着各自的特性。观摩现场共集中展示了14个小麦品种。 其中包含3个示范品种、6个大麦品种，涵盖1个示范品种，同时还专门设置了当地主栽品种作为对照，方便大家直观对比挑选。值得一提的是，与往年展示品种以外省品种为主不同，今年小麦省内育成品种占比达到了1/3。 这些品种不仅能保持稳产高产的优势，更在小麦赤霉病抗性上达到了中抗水平。这对于我区这个赤霉病高发区来说，无疑是解决了种粮户的一大心头难题。
2: 今年我们主要目的呢，就是说因为省内现在就是说育成的品种就是增多了，然后也就是我们今年就是说跟往年最大的区别。往年我们基本上都是以外省品种为主。 今年呢，我们展示品种呢，已经达就是说有1/3，15个小麦品种里面占了5个省内，就是说科研院所育成的小麦品种。然后其中有2个经过现场会呢，深受大户喜欢，然后特别是一个正负麦11，还有一个是嘉兴农科院育成的一个佳麦191这2个品种。以前呢，相当于也可以就是说，相当于是外面芽麦啊，就是说正麦啊、华麦啊这些垄断的都是外省的。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说，随着面积，就是说浙江的小麦种植面积增加，然后科研院所也比较努力，然后育成的品种呢，从不管从抗性也好，产量也好，也达到了就是说他们的一种就是说优秀的水品种的水平。因为我说刚才说的两个品种呢，都是中抗赤霉病，就是说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也比较好的那种。
0: 因为我们在浙江，也就是我们上虞，就是说是最主要的病害就是以赤霉病为主，然后间接的是一个白粉病，所以就是说两个品种中抗赤霉病水平呢，就是说有益于我们大户就是说提高产量。观摩现场，市粮油作物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们围绕各品种的田间表现、生长特性、高产栽培技术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讲解。 还针对农户们提出的选种、种植、病虫害防治等问题逐一解答，现场交流氛围十分热烈。专家们结合我区气候特点和种植习惯，重点推荐了几款适应性强、抗病性好、产量高的优良品种，为农户们科学选种提供了专业指导。本次大小麦观摩会以田间为课堂，以品种为教材。 不仅为上虞种业打造了一个集中展示的窗口，更让良种良法直接对接农户，打通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同样，7月在丁宅乡举办的水稻观摩会上，则集中展示推广了18个早稻品种，每个展示品种的面积都是1亩，每个推广品种的面积在30亩以上。 展示推广的品种都是前期选取的具有优质高产、抗病虫等特性的优良品种，这样大家可以更直观。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而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更是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的核心。

0: 的比较各个品种的优缺点。现场研讨会上更是聚焦早稻生产关键环节，重点推介适合我区种植的优质、抗逆、高产水稻品种，同步推广配套栽培技术，帮助农户解决早稻种植中的实际难题。
1: 对我们来讲，那个院长位了，也可以看到品种的好吧？哦，我觉得了，个用心种，种新的一生都是好的品种，啊，产业点高的，我种了也种了十多年了。基本上产一千以上的。
2: 嗯，搿侬今至少有看到另外新的品种有研究
1: 呗？研究嘛，新的品种啊，我们没种过啊，不是太熟悉，要种嘛，要一点点种起来。我明年只是种一点试试看。
2: 嗯。
1: 种的可以嘛，一点点种的多一点。
2: 嗯。
1: 啊。
2: 一年
1: 个还
2: 是蛮有的
1: 了。哎，一年有的，我们是这种农民嘛，外边也必须的嘛，那院长会看看嘛，看的品种多一点嘛，明年可以问问哪个好啊。可以试嘛，一点点的试起来嘛。
0: 一粒粒优良种子承载着粮食安全的希望，一次次田间观摩传递着科学种粮的力量。从大小麦到水稻，我区以系列观摩为抓手，持续搭建粮种粮法推广平台，让种粮户们选种有参考，种植有技术。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做好各类农作物新品种示范推广和技术指导服务，以一场场田间观摩会为纽带，让更多好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全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提供更扎实的技术支撑和品种保障。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日前在我区召开，会议系统总结了“十四五”以来我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助力缩差共富。会议充分肯定“十四五”以来我省开展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指出要准确把握新阶段高质量推进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的定位和方向，充分认识到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是做好新村文章的重要引擎，是增强农民收入的重要增长点，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夯实基层基础，注重政策引领，隐喻盘活主体，深化资源对接，全力推动闲置农房实现从单点盘活向全域激活转变，从零散运营向专业运营转变，从数量增长向效益提升转变，持续推进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深化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做建立资源数据库和项目需求清单，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促进资源要素充分对接。要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积极探索盘活路径，坚持政府引导、农民主体、市场主导的原则，探索社会资本加村集体加农户、国资加村集体加农户、农创客加农户等模式。要加强招商引资，大力引育盘活主体，因地制宜培育乡村运营公司或强村公司，提高资源整合与市场对接效率，加大青年下乡创业支持力度，让乡村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要加强统筹协作，推进片区组团全域盘活，坚持从点状发力转向片区联动，统一规划盘活布局，统一设计业态定位，统一制定实施路径，形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带的盘活格局。要优化扶持政策，持续强化要素保障支撑，在审批服务、基础配套、资金支持、资源推介等方面打好政策组合拳，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提升片区整体承载力和吸引力。要坚守底线红线，严格落实两个不允许，加强全过程监管，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确保盘活工作规范有序。会上发布了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十大路径及二十个案例，上虞岭南乡千年梯田万年石浪乡村文旅特色 IP 成功入选农旅业态融合型典型案例。

0: 绍兴市上虞区、舟山市、杭州市临安区、衢州市衢江区以及湖州市水漾窑里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先后作交流发言。与会代表在会前还到我区大善小坞村、东城村、青山村现场考察我区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的实践性成果。为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化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民生项目，常态化将一站式养老便民服务送到百余个偏远山村，全年计划开展300场巡回敬老活动，均衡城乡养老服务资源，让山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尽享暖心服务。今年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自开启以来，流动集市大巴陆续开进下馆、丰会、晨曦、丁宅、梁湖等多个镇街村居，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敬老集市收获老年群众一致好评。据了解，每场流动集市设置了不少于10个功能摊位，整合医院、银行、通信、司法所、文旅等多方资源，服务内容覆盖住洁住浴、康复理疗、牙齿眼科保健、智能手机教学、法律援助、代缴代办、非遗体验、趣味游园等10余项服务。活动前提前摸排村居需求，结合重阳、非遗、智慧筑牢等特色主题，丰富集市内容。据项目整体规划，我区全年将完成300场流动集市活动，划分南北两大片区，各承担150场服务任务，每个片区服务老年群众不少于1.5万人次，覆盖张镇、岭南、丁宅、小岳、东关、松下等20个镇街、100余个偏远行政村，预计今年11月底前完成全部年度场次。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常态化运营，以孝德文化为根基，均衡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持续优化服务项目，完善配套保障，构建就近可达、多元暖心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山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全区特色农业提质、农文旅深度融合、科技助农共赴重点布局项目，上浦镇下家埠村青春玫瑰谷项目施工建设正全速推进，项目立足上虞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布局，以玫瑰全产业链升级为抓手，打通种植、科研、加工、文旅转化通道，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城乡融合共富打造可复制样板。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一镇一品特色农业发展路径，鼓励各镇街立足本土资源，培育特色种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条。上浦镇依托下家埠村成熟玫瑰产业基础，先行探路。帐子山脚下的花墨堂共富工坊运营多年，规模化培育可食用玫瑰，自主开发玫瑰纯露、玫瑰酿、玫瑰花茶等特色农产品。2024年，食用花卉直接经济收入达360万元，为全区特色花卉产业发展积累了成熟的种植、运营与品牌经验。青春玫瑰谷项目是我区芳香产业扩容升级的关键载体，由本土共富工坊、花墨堂联合天津大学绍兴研究院合作运营，精准补齐全域玫瑰产业深加工研发、文旅接待配套两大短板。依托高校科研平台，项目将重点攻关玫瑰芳香护肤品、玫瑰健康食品精深加工技术，同步拓展青少年研学、花海休闲、乡村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上浦玫瑰产业从单一花卉种植迈向种植、科研、深加工、文旅体验一体化全链条发展，填补我区芳香产业高端研发与综合文旅体验业态空白。项目投用后，将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拓宽农户稳定增收渠道，放大共富工坊联农带农效能。下一步，我区将以青春玫瑰谷为示范，持续统筹各镇街特色种养资源，强化产学研合作，推动农业、科技、文旅资源深度融合，培育更多差异化乡村特色产业，持续壮大乡村富民产业矩阵，以产业兴旺夯实全域乡村振兴、全民共同富裕根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深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4个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公元183年的冬天，东汉京师洛阳异常寒冷，夜深人静时分，司徒府衙大门的灯笼在凛凛朔风中剧烈摇曳，几个鬼魅般的黑影忽然出现在高墙下，迅速涂抹勾画一番，又倏然消失在沉沉夜色中。黎明时分，巡逻的卫士惊悚万分，京城各大衙门的外墙上竟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个醒目的白色大字：甲子。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0: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富与孤？丈人何在西极湖？力买马，军具车，请为诸君古龙湖。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男人们都在西北边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议论。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住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戎，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但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公元一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在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携幼扶老，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1: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多数农民

上是徒弟，他要么做地主的依附民，要么是做奴隶，要么迁徙他王，离乡背井，四处流浪。所以流民问题日益严重，是东汉覆亡的最根本。

0: 东汉后期的流民问题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1: 流民所到之处就会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构成冲击，当人多了以后，他可能会去攻打官府，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和政府展开像大农民起义这样对决性的一些战争之类的东西。
0: 位于今河北广宗县县城西北的大摆社村，至今仍有一个方圆约一亩地的大坑，坑的西边有座庙，这就是东汉末年百姓接受法师符水治病之处，圣水坑与灵仙庙。如今在灵仙庙，仅有少数老年妇女还依照旧习前来祭拜。而在东汉末年，一场瘟疫席卷中原，百姓饥寒交加，死亡无数。身受瘟疫之苦的百姓从四方聚拢到这里，接受法师的诊治。法师自称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法师亲手制作的符水即可病除。穷人分文不取，富者交钱多少全凭自愿。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了妙手回春的大贤良师，百姓争相前往接受法师治疗。
1: 东汉后期呢，天灾人祸，瘟疫也比较多，有一些懂得一些那个医术和巫术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给百姓来治病，他特别在病人中间就建立起了威信，那么来投靠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就发展成为像张角那样的宗教首领。
0: 张角，冀州巨鹿人，太平道的首领。东汉末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徒众达十万之多。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符咒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张角亲手制作的符水已无法供应庞大的流民群体，只能命众徒修建庙宇，自称求来灵仙，并告诉百姓，灵仙在庙旁的水坑里放入了灵药，喝下圣水坑里的水就能治病消灾。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碗飘着黑色纸巾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2: 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正好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现场的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上的一种需要，正好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生活在死亡现场的东汉中后期的广大人民。
0: 在符水治病的同时，一本神秘的经书更进一步的让百姓对大贤良师的无所不能深信不疑。太平经现收录于正统道藏第119卷，是早期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又名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宣扬散财济穷，自食其力，达天下太平为主旨，但多为巫习杂语。汉灵帝时期，张角得到民间流传的太平经，在太平经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太平的理想。太平经曾两次被献给汉朝皇帝，但第一次献书人被处死，第二次被树

0: 之高阁。张角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并以此为教义创立了太平道。
1: 张角的那个太平经里面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有好多的方术，还有就是宣扬起义，宣扬通过自己的努力吧治太平，这样一种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剥削和压迫。张角呢，他是大量的利用了先前的流行的谶纬和戍守方剂这些东西，再加上对于那个美好的世界的一个构想，然后呢他认为现在的东汉政府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是一个非常就是是一个末世可以说，然后呢应该大家起来把它推翻。
0: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的广宗县，太平道乐在这里已传承了1800多年。现在作为古老的表演曲目，人们更注重它的艺术表达。而它却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舆论发动方式。东汉末年，为了宣传统治阶级的不劳而食，预言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思想，从而煽动起社会上的民愤，张角把太平经编成经文让信徒咏诵。为了使咏诵太平经时整齐划一，富有韵律，增加了管、箫、笙等乐器伴奏，逐渐演变成太平道乐。张角在此掩护下以打教聚众及黄金鼓助威，向百姓大力宣传太平经中关于反对剥削、主张平等互爱的观点，派出8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所谓以善道教化天下。大贤良师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会进入彼岸的这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时折令有余，心诚相因。对于已经习惯了官吏盘剥、世态炎凉的东汉百姓来说，大陆泽畔的这个世界，俨然是真正平等和谐的世界。在明明暗夜中，张角口中的太平世界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和光明。
2: 太平经理书给东汉后期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幅理想的蓝图。这个理想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物质财富上能够得到平均，那么在精神财富方面，太平清理书给他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平等的社会。
0: 这里是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道家始祖老子的故里。老子李耳，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主张清静无为。公元前20纪前半夜，西汉前期的皇帝们采纳他的学说，与民休息，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盛世局面——文景之治。汉武帝处以黄老，崇尚儒学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老子和他的政治主张便回落民间，不再被官方重视。然而有谁能想到，300多年后，掺杂了儒家、阴阳家知识的道家思想悄然发展成为最主要的民间信仰，甚至连当朝皇帝也对老子顶礼膜拜。公元165年至公元166年，汉桓帝曾两次派大臣前往河南祭祀老子，并将老子灵位请回宫中祭拜。老子是清心寡欲的代表，汉桓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他祭祀老子是希望像道家学说宣扬的那样，给自己留个龙种。 汉桓帝郁郁多年，却一直没有子嗣，这也成为困扰他多年的一块心病。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边境多事，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这些农民暴动往往是打着老子的名义起事的，因此汉桓帝再三祭拜老子，表示自己信仰老子思想，希望借此能够控制道教信仰，维护皇帝的威望。当然，他也希望他的臣民们能够像老子说的那样清静无为，好让他安心享受人间富贵。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祭祀老子，实际上是承认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对道教信仰在民间的迅速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子和道教最终没能给汉桓帝创造出一个龙种，但是汉桓帝尊崇老子的姿态为道教的迅速传播开了绿灯。
3: 之所以能够利用宗教手段，就是道团组织农民，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农民无以为生，处于飘移不定的状态，在宗教组织道团中间得到了一定的生存支持。从这点上说，那么张氏就是张良、张角、张宝，这张氏兄弟和张道陵，他们也就是所谓的张天师，他们的政治自觉、组织手段、理论指导和陈胜吴广相比，经历了近400年的经验总结，他们已经站在另一个历史层面上，运用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迷信，组织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
0: 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民间宗教。位于巴山北麓的五子山，壑幽林密，溪水潺潺。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百姓交五斗米就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张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儒家思想曾经是大汉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今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一个思想混乱的王朝必将陷入全方位的混乱。到汉灵帝时期，太平道势力遍及清、徐、幽、冀、金、阳、兖、豫八州之地，信徒多达数十万人，就连皇帝身边的宦官、卫士，甚至朝廷大臣，竟然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太平道。太平道、五斗米道，即将把大汉王朝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4: 当时朝廷呢，已经得到信息啊，说这个有人在宣传这个太平道，但朝廷并不以为然。为什么呢？朝廷觉得像张角的太平道在地方上面，他可以安抚百姓，这个正好是地方官、地方政府做不到的。当这个太平道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到非常大，有可能对这个王朝的命运构成冲击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有识之士像杨赐、刘陶这样的人注意到了，他会向朝廷报告，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大的这个变乱，但有这种可能，一旦发生变乱，这个局势就非常难以掌控了。
0: 杨赐，字伯宪，弘农郡华阴县人士。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一个显宦世家，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炳都担任过帝国的三公，祖孙三代都以正直敢谏著称。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生怕因为多事而丢掉乌纱帽， 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

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威胁。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留人，各互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气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上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遗憾的是，此时的汉灵帝正在宫中与妃子们游乐，而大臣们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甚至有的大臣宦官也加入了太平道。杨赐的奏章没能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奏章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之后的事情。

0: 杨赐的密奏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良、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太平道徒众分为36方，大方10000多人，小方6000-7000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部众。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良称人公将军。
1: 那当时这种这个管理体制哈，如果地方有了问题，就会有问责机制。如果这个地方官你不能很好的处理，那么上面会问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官员他为了防止被问责，他要保他的乌纱帽，他宁愿不把这些消息向上面报告。实际上这些信息到达朝廷，到达皇帝这边，是比较晚。
0: 公元183年，是气候变化相当异常的一年，夏天大旱，庄稼大面积枯死，冬天极寒，北方地区井水结冰，厚达尺余。按照当时流行的谶纬，这是国家即将出现变乱的征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马元义，太平道大方的首领，张角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此时他正组织荆州、扬州等长江一带太平道徒众向邺城集结，随后又潜入京师部署洛阳当地的途中，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事。起事日期定在光和7年3月初5，这一天正是农历甲子年的甲子日。就在太平道的暴动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张角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元184年正月，马元义的弟子杭州林氏变节向官府告发了太平道的暴动计划，东汉朝廷大为震惊，随即宣布京师戒严，关闭洛阳城门，在城内大肆搜捕，1000多名太平道徒众被捕杀，马元义被车裂处死。顽劣昏聩的汉灵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连忙下诏火速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事起仓促，太平道暴动被迫提前，张角派遣快马信使星夜持告各方，立即起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此爆发。从黄河北岸到江淮两岸，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他们攻打城池，焚烧官衙，捕杀官吏，释放罪囚，承平已久的汉家天下在战火和呐喊中沸腾起来。一位名叫应绍的官员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八州并发，烟炎降天，木首消裂，流血成川。
2: 黄巾大起义在中国整个这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次农民战争和这个宗教结合起来了，所以呢，宗教就强化了农民战争的这种这个动员的能力，包括它这种这个思想的号召力，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是吧？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0: 冀州告急，颍川告急，南阳告急，一批又一批的奔命驿马疾驰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大敌当前，汉灵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国舅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帅所有的经济卫戍部队。 在京师洛阳的周围设置函谷、太谷、广城、伊阙、还原、玄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防止黄金势力进入。同时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北面的黄巾军，任命黄埔松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南面的黄巾军。朝廷还下诏鼓励地方官府豪强地主招募武勇，协助官军平乱。东汉政府的官军虽然数量不到十万人，但是都属于精锐部队，训练有素。黄埔松、朱俊、卢植等又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加上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战斗力并不弱。张角的黄巾徒众数量庞大，动辄数十万人，但是里面有很多老人、儿童、妇女，战斗力并不强。而且由于仓促起事，没能完成集结部署，兵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就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候，太平道领袖张角病故，黄巾军士气受到重挫，仁恭将军张良成为统帅。十月，南线官军在黄埔松的统领下加入到北方战场，黄巾军陷入颓势。十月底，黄巾军与官军在广宗展开决战，张良及三万黄巾军将士战死，另有五万人在城破之后投入滔滔清河，河水为之断流。十一月，地公将军张宝在下曲阳战败，徒众十余万被杀。

人迹罕至，就连当地人都很少知道，早在1800年前，这里曾是给东汉王朝留下千疮百孔的黄金军寨遗址。保存完好的八角玲珑井、惩治叛徒的水牢、残破的石碑，如今依然能在这深山之处找到当时起义军叱咤风云的痕迹。而就在不远的山下，由黄巾起义遗留演变而来的地方表演，也仅仅只在逢年过节时被民间艺人搬上舞台。台黄杠、太平鼓、太平道乐，一个时代的声音被后人演绎如此生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一切都化作了这嘹亮的鼓声和从古至今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曾经惊天动地，曾经呼风唤雨，也都化作了悲亢的音乐

0: 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
1: 民本思想是我国先秦时期就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政策政治要顺民心，而不能逆民心。东汉后期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积累到后期，形成了黄巾大起义，应当说是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严重不足。那么政府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民不聊生，那么这样就会为一些社会的异动势力其他的组织所利用。我想这也是东汉后期的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0: 这里是湖南省长沙市东牌楼。2004年，曾在这里出土了一批汉代公文简牍。简牍详细记载了黄巾起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暴乱不但导致社会秩序脱序，也给东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2: 这批简牍一共发现了400多枚，汉灵帝时期的4个年号，这批简牍上都有，都出现了。刚才看的这枚简牍是以一件官府的文书，上面记载呢，就是在湖南南部，或者说湖南地区这一块，战事频发，国库空虚。也就是说，简牍上所说的仓空无米，库无钱布。也就是当时仓是储藏粮食的，也就是粮食没有了，库那个钱和布也空虚了，当地的地方政权应该是已经不稳固了，不稳固了之后呢，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买卖，买官卖官的现象。
0: 长沙郡临湘县的县令向上司汇报说，本地连年遭遇战事，仓空无米，库无钱布，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宦官们四处搜刮。为了填补国库空虚，汉灵帝大肆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3公9卿这样的高级官位也摆上了柜台。读书人要想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上缴一大笔钱。
1: 灵帝的时候有一个司徒相当于丞相这个人叫崔烈。崔烈的司徒这个位置就是从汉灵帝那个地方买来的。崔烈回家以后问他的儿子叫崔军，他说我用钱买得了这个官，社会上对我是什么评价？这个崔烈的儿子崔军这个人还比较正直，他说大家对你评价很不好，说你的身上有铜臭。我们今天讲铜臭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为什么东汉后期社会矛盾那么激烈除了广大的一般的农民普通百姓与政府的矛盾之外，那么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对立的政府腐败，卖官鬻爵，切断了当时士人的这个晋升仕途的这样一个途径你有钱就可以嘛有钱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大家还要谁为国去做奉献呢？为国杀敌立功呢？
0: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处罚的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项羽张军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砍。

0: 伞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张军等人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黄埔松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们的暗算。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同样是平定黄巾之乱功臣的车骑大将军黄埔松，因拒绝向宦官行贿，灵帝在听信宦官谗言之后，收走了黄埔松的车骑将军官印。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如果一定要打死石盘上的老鼠，那么打碎盘子也许就真的在所难免了。
1: 那么在这个镇压这个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哈，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好像是取得短暂的统一，他们联合在了一起，那么把过去的纷争放在一边，然后一起来镇压这个黄巾起义，解决这个燃眉之急。但实际上在这个战争过程中和战争以后哈，宦官和这个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哈，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像黄埔松、像卢植这样一些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依然没有摆脱宦官的恐吓和这个迫害。那么在过去呢，好像是可以这个需要忍耐哈，那么到现在就未必是那样的了。
0: 官员与宦官之争不断激化着朝廷的内部矛盾，导致了国家政治动乱，朝野不振，贤人志士遭到迫害，从而人人自危，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主力被剿灭后，余部又继续斗争了20多年。在他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了有效进剿黄巾余部，汉灵帝将军政权下放给各州的州牧，却造成了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局面。加之一些地方豪强在黄巾起义中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上逐渐形成了无数大小军阀，地方势力最终摆脱了东汉政府的控制，形成了各霸一方的局面。这一时期，除了袁绍、董卓这样的军阀和贵族，曹操、孙坚、刘备这些无名小卒也逐渐通过黄巾之乱走上了政治舞台。
1: 黄巾起义它特别像一场大地震，它主体哈虽然被这个扑灭了，但是它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力量仍然存在，而且实际情况从后面记载来看规模并不小。比如说曹操后来收编的这个荆州兵，还有这个袁绍啊在河北啊也收编了一部分，这个张飞燕他的黑山军力量也是比较庞大的，他们有时候也是打着这个黄巾旗号的。
0: 曹操等人相比于董卓、袁绍这些豪强，黄巾之乱后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势力，但是历史却给了曹操第二次机会。公元188年，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余部再次起事，他们在青州集结，人数多达百万。兖州刺史刘岱被杀，曹操接替了兖州牧的职位。对正处于补给困难的黄巾军，曹操一面交战一面谈判。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这支30余万的黄巾军，另加随军男女老幼眷属100余万人，最终接受了曹操的收编。曹操从中选拔精锐10余万，号青州兵，家眷及其携带的耕牛农具作为基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由曹操设置屯田，组织生产，为军队作战提供后方供应基地。由此，青州兵成为了曹操独立拥有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支由黄巾军所组成的

青州兵，最终成为了今后曹军势力发展壮大的基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

0: 这个黄巾起义，它虽然没有把这个东汉王朝哈、给这个推翻了，但它对东汉王朝这个老大帝国它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后来东汉的灭亡，乃至三国就这种这个鼎立情况出现，都和黄巾起义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1: 黄巾起义之后，这一个经历了400余年的汉王朝彻底滑入了乱世的泥沼之中，朝政日乱，海内困虚。面对这样一个气数已尽的大汉王国，一批批乱世枭雄横刀立马闯入了历史舞台。公元220年，这个曾在世界古代史上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东方第一大帝国大汉王朝，随着他的最后一位国君汉献帝被迫走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大汉王朝最终走

0: 这是两个英雄之间的较量，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场酒宴。公元196年，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曹操和刘备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三国英雄，当时曹操的雄才伟略已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力量逐渐强大，并依靠把天子汉献帝抢到手中，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而另一位英雄刘备，虽是汉室宗亲，却在起家的路上备受挫折，本想在曹操面前隐藏自己，却没有想到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备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够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煮酒论英雄。
1: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只向天而歌的大天鹅。
2: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

0: 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三出大戏，三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京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京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京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事，请解释美德。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